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硬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大宜轩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1: 营口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2: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代500，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保险啊，是生活当中必不可缺的工具。大部分人的交强险和商业险呢，都会在同一家保险公司里购买，不仅买的时候方便，而且呢理赔也方便。但是也有人因为各种原因，比如先是在一家买的，后来退保了，再去别家买，但是交强险不给退，就会出现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的情况。那么当遇到事故的时候，理赔的时候该怎么操作呢？是否需要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

与商业车损险不同，交强险有着事故责任认定的赔偿标准限制。一般来说，机动车在道路交通事故当中分为有责任的赔偿限额和无责任的赔偿限额两种情况，包括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当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交通事故人财物的损失，是不在交强险的赔偿和垫付范围内的。

欢迎回到我们的话题，再来介绍交强险与车损险有哪些区别。第一个就是性质不同，交强险属于国家强制保险，而车损险呢是商业险之一。第二个就是保护对象不同了，交强险呢只赔第三方，车损险负责赔偿车辆本身的损失。第三点啊，就是保费不同，交强险保额相对比较固定，一般是根据车主是否有违章记录来浮动，而车损险的保费价格呢是根据车辆购置价格。

邰正宵的很多歌曲都离不开苦情路线，像《一千零一夜》《千纸鹤》等等，曾经也是风靡一时，也让邰正宵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手。同时，邰正宵除了歌唱得好，还是一位跆拳道高手，这个身份和他文质彬彬的外表显得很不搭配，当真是多才多艺，深藏不露。刚才我们跟您介绍了交强险与车损险的区别，但是如果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公司购买，刚好遇到事故，该怎么申请理赔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为您揭晓。

0: 他
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0: 他
1: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如果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公司购买，刚好遇到事故，该怎么申请理赔呢？其实这里面分几种情况的，先来介绍第一种情况，自己的车辆单方事故，比如撞了墙、撞了石头等等，因为不涉及第三方的赔偿，用不到交强险，那么只需给购买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打电话报案就可以了。如果有人伤亡的话，那一定要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因为交强险肯定不够。如果自己的车也要通过报保险修，那么不管事故大小，通通要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因为自己的车要用到车损险，对方要用交强险。

如果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公司购买，刚好遇到事故，该怎么申请理赔呢？下面介绍第二种情况，出现了双方事故，而且是你的全责，那对方的车损呢，需要你来赔偿。先说赔偿对方的情况啊，如果事故非常轻微，只是简单的刮蹭，那维修费用在2000元以下，那么只需要给交强险保险公司打电话报案就可以，因为涉及到赔偿对方的，首先由交强险赔付，并且车损误损最高2000元，如果撞击较为严重，维修费用超过2000元了，那么需要同时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等待各自的查勘员到现场查勘。那交强险呢赔2000，剩下的金额是由第三方责任险赔付的。当然，如果你没有买第三方责任险，也就不需要报案了。

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如果双方都有责任，交警裁定或者自己协商了实行互碰自赔，那么需要通知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互碰自赔的损失呢，一定都不大，在2000元以内都会搞定，所以只用交强险就可以了。虽然修自己的车也不需要报商业险，只报交强险。如果别人撞了我们，对方全责，应当对方报案给我们修车，我们不需要通知自己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如果我们车停着，对方撞了我们跑了，找不到责任方，那么需要给商业险保险公司报案，用到的是车损险，不过会有一定的免赔额。其实交强险在哪儿买价格都是一样的，没必要分两家购买，一般情况下在一家公司投保就可以，免得报案理赔太麻烦。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提醒您，在购买车损险时的注意事项。第一个就是要注意投保车辆是否足额投保，如果车辆价值与保额不一致，出险后呢会按比例赔付车损险的损失。第二，注意弄清事故责任的赔偿。第三，要注意特别约定内容，建议承保时要弄清特别约定中是否有免赔特约的问题，以免在发生事故后的理赔金额计算上出错。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9点。
1: 9:00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3: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
4: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

0: 鲜，看了蓝天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盐，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盐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联对过，电话62588889。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在万隆生活中心藏着这样一锅沸腾的烟火气，有人为他的服务而来，有人为他的品质留下，而万隆恰好懂这种对品质的坚持，所以有品味的人选择海底捞，有远见的品牌选择万隆生活中心。海底捞，万隆店，品质相聚，只等你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颜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为大家读书，读到的是我们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读到的是第四章的内容。一念之转，活出不一样的人生。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世间所有的冰冷都是对温暖的隐藏。你知道吗？蛮横无理其实是因为内心有无处诉说的痛苦。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火了，我想从心理学的角度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烂人是如何变成英雄的。据说导演和徐峥说戏的时候说，他给程勇前期的人物形象定义为两个字，烂人。剧中的程勇头发像鸡窝，穿着破旧的夹克衫，穿着拖鞋，嘴里又叼根烟，对人对事的态度属于人憎狗嫌的渣男。他谈判不成啊，就做律师，还会家暴老婆，自己呢无力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条件，又坚决不允许儿子随前妻移民，找不出正当理由，硬是搬出我是他亲爹。他邋遢坠落，不思进取，既没有本事又没钱，房租和老爸的养老院的费用月月的拖欠，卖不出神油，只会窝在小破店里昏天黑地乌烟瘴气地打着一些低智商的游戏。生活到处都是破洞，到处都在漏雨，这样一个活在夹缝里的男人，性格呢暴躁蛮横还自私，这不就是我们声讨口诛笔伐的那种烂人吗？生活中啊，也许我们会遇到比程勇更烂的人，他们不顾他人的感受，自私自利，脾气暴躁，做事呢没有底线和原则，为所欲为，伤天害理。可是程勇这个烂人最后却变成了英雄，理性如我也数次被他感动得落泪。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烂人变成了英雄呢？生活中的烂人是否能变成英雄呢？那些让我们讨厌的烂人难道天生就是坏蛋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知道那些烂人为什么会变得让人讨厌。

我在《圈层突破》一书当中讲过一个故事，有个学员生活呢就被这样一个暴躁蛮横的人严重影响，这个人也不是别人，就是他的父亲。他最怕的是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接到家里保姆的电话，因为每次都是父亲诱发酒疯的消息。他的父亲呢经常的喝酒，而且呢一喝就喝大，喝大了之后就砸东西，家里的家具啊砸坏了一套又一套。他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突然被紧急叫回家里了。父亲的身体呢一年也不如一年，医生已经再三强调他不能再这样喝酒了，但是没有用，父亲呢还是照样喝，喝完就把几个孩子都叫过来大骂一顿。而且啊，每次闹事儿都要儿女放下手中的工作赶紧回到家里安抚才算完。以前啊，他一直觉得父亲是一个蛮横无理的人，无法接受。自从学了心理学之后，这位学员明白了，父亲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们回家。孩子们工作都很忙啊，很少回家陪伴他，而每次发酒疯之后，子女都会回来看自己，一家人呢也能暂时的团圆了。当他看到父亲这种醉酒行为之后，

动机。行为也许是错的，但动机总会有正面的部分。那些烂人之所以会做出让人讨厌的行为，其实呢，是因为他内心有无处诉说的痛苦。

人类能够存活到现在，是因为学会了用各种防卫手段来保护自己，只是每个人保护的方式不同。极端的人会把自己变成一只浑身长刺的刺猬，从单纯的保卫自己变成对爱人和亲人也会露出尖锐的刺。这些手段呢，在保护自己安全的同时，也容易给身边人带来无尽的伤害。无论是影片当中最初的那个程勇，还是刚才听完那个学员的父亲，他们之所以让人讨厌，就是他们身上的刺儿啊，让周围的人感觉到不舒服。而要收起保护自己的刺儿呢，其实有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强大自己，我们只有自己在强大的时候，才更有力量能保护自己。这条路是比较长的，需要一生去实践。第二个呢，是唤醒自己本有的力量。如何才能唤醒自己内在的力量呢？其实方法也有很多，不过在今天我们重点谈其中一个，叫做用慈悲来融化自己的盔甲。慈悲是佛教词汇啊，慈爱众生并给予快乐，称为慈。同感其苦，怜悯众生并拔除其苦，称为悲。二者何为慈悲？我们要变得慈悲，往往是从看到他人的痛苦开始的。以程勇为例吧，最初他确实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小混混，一开始呢愿意去印度走私药物，也是因为生活所迫啦。电影前半部分，他用一张势利小人的网把自己紧紧地包裹住，并在这张网下逼仄压抑的生活。可后半部分呢，他从混混变成了英雄，因为他感受到了太多人的痛苦和绝望。与此同时呢，他的内心的善良与慈悲心、责任与使命感被一桩桩一件件小事激发出来，成为了人性之光。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程勇这样一个烂人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呢？变成了白血病患者当中的药神。从吕受益的离世带给程勇巨大的打击开始，当站在室友病床前，看他顶着稀稀拉拉的头发，张开发白起皮的双唇叫自己吃橘子的时候，他坚固的外壳

融化了。当室友不堪重病折磨，丢弃妻子儿子选择自杀的消息传来时，他的良知爆发了。在室友的葬礼上，面对戴着口罩前来吊唁的白血病患者，那一双双期盼无助的眼神，程勇的内心某种神圣的力量被唤醒了。从此他开始了自我救赎之路，他找回了当初的团队，重新开始卖药，而且只卖成本价。那个曾经看不惯他的黄毛彭浩，为了救他驾车引开警察，却遭遇车祸死亡，失去了年仅20岁的生命。散落在地的白色的药片和彭浩满脸的鲜血一样刺眼，这场出人心窝的悲剧彻底激发了程勇的自卑心。即使印度药厂被封，他也甘愿垫钱买药，甚至高价买进低价卖出，把药卖到了全国。在这场生命与法律、人情与现实的博弈当中，他的内心慈悲被唤醒了，与此同时呢，他的力量也被激发了。于是他的生命从此绽放，变成了感动万千观众的英雄。不是每个人都是永远的坏蛋，有些人的坏只是因为内心太痛苦了。当一个人只看到自己身上的苦时，他就会竖起全身的刺儿来保护自己，但当他把焦点从自己身上移向他人时，别人的苦就会唤醒他的慈悲之心。这就是从烂人到英雄的关键。要看到每个人都有其不容易的地方，尤其是那些带刺儿的人，要知道他们就像浑身长满刺的刺猬一样，带刺并不是为了伤害你，而是为了保护他自己。刺猬竖起他的刺是因为内心有所恐惧，只有力量弱小的人哦，才需要时刻的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有时候保护自己的代价是很大的，大到会牺牲生命。比如说蜜蜂吧，它每一次蜇人都会让自己付出死亡的代价，但当生命受到威胁的那一刻，它只能这样选择做。所以那些带刺的人，他们刺伤你的同时，何尝不是在伤害他自己呢？当你能够看到这一点，你的慈悲之心自然而生，你就不会去跟他对抗硬碰硬。这个时候你内心某股神圣的力量也被唤醒了，你善良的本性会让你很想帮帮他，帮他从痛苦中走出来。当你真的去这样做的时候，你不就成为他的英雄了吗？万物皆有裂缝，就如我们不是完人一样，有时候也会活成别人讨厌的样子，但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人无善恶，善恶存乎尔心，只要你愿意唤醒你的慈悲心，每个人拥有成为英雄的内在资源，至少可以成为身边人的英雄。

旗下目前的产品不同。另外，结合此前的消息，新车呢将会采用华为巨星电池平台，搭载四激光雷达以及华为乾坤智驾全域冗余架构，并且拥有首创电磁热控注压技术，其计划在今年秋季上市。目前测试车在内饰部分依旧采用了大量的工程件，所以根据谍照判断它的整体设计风格，相比于同品牌的智驾 R7， 智界 RX 中控台依旧会采用对称式的设计风格，而最大的不同是驾驶席前方将配备内嵌式的仪表盘以及一块大尺寸的 HUD 抬头显示，以至于呢副驾一侧是否会有屏幕就有待官方信息的正式披露。那么中控部位呢，目前看不出最终的造型，不过可以看到下方留有较大的储物空间。

世纪官方的宣传海报当中得意的透露说明，法拉利前首席设计师加盟，表示智驾 RS 前期规划将超过20种车系颜色。我们再来看一下东风奕派 M8。最近东风奕派 M8 正式上市，限时超级置换价 16.98 万元起，凭借着东风、华为、乾坤、宁德时代三方的技术背书，加上中汽中心12项的权威验证，在20万级别大六座 SUV 市场引发了不少的讨论。结合今年市场的趋势来看呢，20万到25万是家用六座 SUV 的核心竞争区间，全年预计十多款新车将扎堆上市，各家都在争夺多孩三代同堂家庭的置换需求。

另外，记者还从官方了解到，逸境汽车首款车型逸境 X9 将会在8月份开启预售。逸境 X9 首台的量产车型已经在7月20号下线，按照规划，新车有望在9月份以内上市。逸境 X9 呢是东风汽车和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全新品牌的首款旗舰级 SUV。

车辆定位为大型 SUV， 采用增程式动力系统，配备华为乾坤六大智能化解决方案。据了解，逸境 X9 整车基于品牌专属经纬流光设计体系打造，前脸搭载一体式的星河流光智能灯组，贯穿式的灯带总长超过了 1.83 米，同时配备有华为的百万像素智慧投影大灯，可以实现丰富的灯光交互和路面的投影功能。车辆尾部贯穿尾灯是由1172颗超小型的 ISD 灯珠所组成，点亮之后呈现出层次细腻的星河光影效果，视觉识别度比较高。那么车身的数据方面，长宽高比分别为5301/2015/1820，轴距拉长到了3120毫米，定位为大型 SUV。另外，新车呢将会全系搭载华为乾坤 ADS5 全站解决方案，标配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感知硬件算法体系均为华为的最新一代技术，高速城区全场景辅助驾驶能力全面得到提升。从此前工信部申报的信息得知，逸境 X9 搭载 1.5T 增程动力系统，增程器的最大功率为95千瓦，配套容量51.46千瓦时的动力电池，根据版本配置区分，车辆纯电续航分别可以达到217公里和229公里。接下来呢，常带各位来看一下国车出海。最近比亚迪的海獭正式在日本市场上市，当地的售价为214.5万日元起，折合人民币大约在8.88万元左右。该车呢是专门为日本市场打造的 K car 车型，将会采用纯电动力，续航里程可以达到320公里。比亚迪在日本所推出的 K car 车型海獭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封闭式的前格栅，配备狭长的圆角矩形大灯组， Q 萌而且比较时尚。车身侧面来看呢，采用的是悬浮式的车顶， A 柱配备三角车窗以及后排的侧滑门。车辆的长高分别为3395/1475/1800，轴距为2520毫米，并且搭配15英寸的轮圈。车辆内饰采用的是三辐式方向盘，并且还配备有方向盘加热的功能，车内还配备了仪表屏加悬浮式中控屏， A 柱提供三角窗减小盲区。车内座椅采用的是2+2的四座布局，后备箱容积达到280升。动力上，新车将会采用单电机前置布局，最大功率47千瓦，峰值扭矩160牛米，电池分别提供22.40千瓦时和35.84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组，对应的续航能力可以达到210公里、320公里，最小的转弯半径为4.8米。我们再来看一下小鹏。日前小鹏官方呢发布了澳大利亚长期的战略，宣布未来6个月将会在澳洲推出5款旗新车型，并且持续完善当地的销售和服务网络。小鹏表示，7座旗舰小鹏 X9 现在已经开放了预定，起售价格为8.99万澳元，约合人民币42.6万元，现在已经开放了预定。另外，小鹏 Mona L03 右舵版首次公开亮相。未来6个月，小鹏还将会在澳大利亚布局3家旗舰智能科技体验中心和50个销售网点。与此同时呢，一车双能战略正式落地澳洲，鲲鹏超级增程技术将会为当地用户带来更多的出行选择。同时，小鹏的图灵 AI 智驾计划在2027年登陆澳洲。据官方公告显示，2026年6月份，小鹏集团共交付新车40126辆，第二季度累计交付达到103295辆。小鹏 GX 2026年6月份交付量达到6739辆，该车型第10000辆整车目前已经下线。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

0: 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里，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黑色的车和白色的车，夏天温度车厢里能差多少呢？可能大家会注意到啊，目前的路面上跑的车，黑色、白色这两种颜色就能占据七八成的份额。其实呢，不是大家没有审美，而是挑来挑去，最后呢，都在这两款颜色当中纠结。有人认为呢，黑色的车看起来更加的沉稳、大气、时尚，而白色的车呢，更加的耐脏，而且呢，还显大。其实呢，车漆对于汽车来说呢，还是很有讲究门道的。白车呢，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而黑色的车呢，显得更加的庄重。但是呢，说到车厢温度这一块，白色的车漆在夏天呢，其实是天然的优势。车企呢，进行实验发现，两款相同的车，不同的外漆颜色，在露天停车场暴晒两小时，白色车漆车内温度为62度，而黑色车漆可以达到77度，相差15度的差距。这个温度的差距呢，在你一上车那一瞬间，感受的是最为直接。夏天开车最烦的就是一上车，感觉就像进了桑拿房一般。白车呢，在这方面确实更加的省心，因为黑色呢有天然吸热的属性，而白色呢相对来说会反射部分的阳光光谱，所以呢一般在夏天开车的时候啊，白车呢空调打24度可能就够了，但是黑车可能调到22度，甚至最低温度你也不会觉得特别凉快。这不是矫情，因为黑车吸热真的是太给力了。但是恰恰相反，冬天呢，这反而成为了黑车的优点。黑车晒一上午，车里呢会变得更加的暖和，而白车呢得靠暖风吹半天。所以说呢，黑车、白车车厢内的温度是高是低，还分季节。那么除了车内温度的差异呢，当然在安全性上也有一定的区别。白车在夜间和雨雾天气的辨识度，通过科学实验发现要明显的高于黑车。当然呢，不是说黑色车呢不安全，日间行车灯和车灯呢能够解决大部分的问题，但是如果要是在照明不太好的路段开，或者是经常跑国道省道，白车确实比黑车会多一层保障。这跟穿反光衣的原理一样，不是穿了就一定没事，而是被别人看见的几率会更高一些。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长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2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凝集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食用养生小知识，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食用养生小知识，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在这阳光出站充满希望的上午，一档专注于您健康福祉的节目与您准时相约。新的一天刚刚拉开帷幕，就如同我们的身体每一个清晨充满了无限可能，但在快节奏的时光里，您是不是一边常常忙碌于奔波，一边隐隐担忧身体发出的小警报？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像贴心的健康卫士，一起深入探讨这些日常的健康困扰，让我们一起用知识守护健康，向着美好的每一天出发。我们今天来关注的健康问题啊，是肾脏。肾脏呢，是人体的排泄器官，堪称人体的净化中心。血液当中的好坏物质都要通过肾脏过滤来吸收，那么从而维持我们身体各种物质的平衡。因此呢，保护肾脏健康这件事情应该刻在我们的 DNA 里，日益践行。可具体应该怎么护肾呢？其实啊，我们从最简单的不伤肾开始是最为合宜的。例如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啊，几种食物吃多了可能会危害到肾脏的健康，尤其是呢肾不好和肾病患者一定要注意，少碰高盐值的绿叶菜，否则啊伤肾于无形。在大众心目当中啊，绿叶菜呢向来是天然有机健康的代名词，很多人啊一餐呢就能吃一盘。然而呢，大家却不知道有一部分的绿叶菜钠含量其实不低，是妥妥的高盐的蔬菜，长期啊大量吃对肾很不友好。例如说呢，茴香菜、茼蒿、芹菜、奶白菜、空心菜、小白菜等等。特别是啊前三种，它的钠含量竟高达186毫克、161毫克、159毫克。或许有些人呢不清楚钠和盐的关系，其实呢食用盐啊就是由氯化钠组成，那么其中呢钠所占比例接近40%，由此可以推算出食物盐的含量等于食物钠的含量除以40%。以茴香来举例啊，其的盐含量为186除以40%，那么就等于465毫克，即0.465克。乍一看啊，貌似不算多，但是啊，大家想一想，这只是100克茴香的含盐量。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茴香菜等绿叶菜在烹饪过程当中会大量的缩水，要炒一盘出来啊，至少需要几百克的鲜菜。如此一来呢，有多少隐藏的钠盐，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进入到餐盘当中了。这还不算炒菜的时候我们额外加的精盐、生抽、蚝油、豆豉等等。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95%的盐分啊是由肾脏代谢掉的，摄入的盐分越多呢，肾脏的负担也就会加重。加之钠具有亲水性，盐中的钠呢会导致人体的水分不易排出，钠在体内累积，同时呢易引起水肿，因此呢加重肾脏的负担，致使肾脏受损。所以说啊，在节目当中建议大家炒绿叶菜时候呢尽量少放盐和调味品，吃菜的时候呢也不宜喝菜汤。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不爱圈，我是邹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聊一聊对肾脏不好的两种水果。

甚至导致生命危险。此外呢，杨桃本身也会损伤肾小球毛细血管基底膜和上皮细胞，导致血尿。因此呢，建议肾功能不全者或有肾病或曾患过肾病的人群不要吃杨桃。而肾功能衰竭患者以及接受肾移植、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的患者，不但要禁食杨桃，还要禁食杨桃加工制品，否则呢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毒性反应。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健康人群呢，也不能随意的吃杨桃，每日呢最多吃不超过两个，且不能在饥饿状态下或大量出汗后机体处于缺水的状态时吃。否则啊，如果在短时间内吃大量的酸杨桃汁，那么血肌酐会突然的升高，出现急性的肾功能衰竭。

我们再来关注第二个水果。第二个水果呢是西柚。首先我们来说明一点啊，西柚的本身并无过错，不会直接的伤肾。问题出在它所含的呋喃香豆素会和一些药物发生反应，进而影响肾脏的健康。呋喃香豆素呢会抑制肾脏当中代谢酶，那么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的代谢，导致药物在体内蓄积，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异常升高。如此一来呢，不但容易进一步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同时呢会增强药物的药理作用和不良的反应，进而损害肝肾功能。举个例子啊，高血压患者如果在服用某些降压药期间呢吃了西柚等柑橘类的水果，那么降压药的效果会叠加数倍，导致患者血压骤降，出现危险。虽然说呢这类反应在个体之间存在差异，且不同的药物呢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但有数据显示呋喃香豆素整体上可使药物以2到10倍的血量进入血液，因此呢风险不如忽视，如果长期服药，肝肾功能不全者更需警惕。目前已经知道的有80多种的药物与西柚犯冲，其中呢有一半以上可能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比如说胃肠道出血、肌肉瘫痪、呼吸衰竭、肝肾功能损害

那么提醒大家啊，吃西柚约三天之后呢，富含香豆素对于人体的作用才会渐渐消失，而很多患者需每日服药，所以呢，稳妥起见，常服药物的人群啊，但凡是在吃药，那么就不要吃西柚了。至于呢，肝肾不好但未服用一些与西柚犯冲的这个药物的人群啊，那么是否能够吃西柚呢？可以咨询医生，结合肝肾功能的状况和用药的情况来综合判断。事实上呢，除了西柚、柚子、酸橙、青柠、宽皮橘等等柑橘类的水果当中，也含有富含香豆素，不过呢，含量比西柚低，危险性呢也相对较低。考虑到品种不同啊，富含香豆素的含量也有比较大的波动，所以说呢，没有必要冒险的食用。如果实在想吃啊，可以咨询专业的医生和药师。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啊，有三种水喝了会伤害我们的肾。那么第一种呢是老火汤，想要煲一锅鲜香味美的老火汤，一定要有骨肉、鸡架、猪骨、瘦肉、动物内脏等等。那么二呢是煲汤时间够久，通常呢要煲三炖四，即煲三个小时，炖汤四个小时啊。那么这都会让汤中的嘌呤呢是越煲越多，人体一旦摄入过多的嘌呤呢，就会生成大量的尿酸。如果体内的尿酸沉积过多，就会导致高尿酸血症、痛风、肾结石、尿酸性肾病以及肾功能不全等疾病。所以啊，建议肾病及三高患者、肥胖人群尽量不喝老火汤，健康人群呢每周最多不要超过三次。第二种呢伤肾的水是浓茶。浓茶呢不但看着茶色浓，有点浑浊，尝着呢味道也很苦，没有茶的清甜，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含氟量较高。氟主要通过肾脏排出体外，如果体内摄入过多的氟呢，超出肾的排泄能力，那么肾脏的负担无疑会加重，严重时呢会导致氟在肾里堆积，对肾直接造成伤害。此外呢，浓茶有较强的利尿作用，对于肝肾发育不全以及本身肾脏就不太好的人来说呢，常喝无异于雪上加霜。建议啊，肾不好的人呢忌喝浓茶，健康人群尽量不喝。第三种呢就是大家熟知的含糖饮料，长期含糖饮料不离口，身体摄入大量的糖分，容易导致以下不适与疾病。首先第一种呢就是会导致慢性的肾病。2024年，中山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营养学前沿期刊当中发表一项超19万人的大型前瞻性研究，发现与不喝的人相比，每天摄入超250毫升的含糖饮料、人工甜味饮料，那么慢性肾病的风险呢分别增加45%和52%。含糖饮料当中的糖、磷酸盐会导致人体的钙离子流失，使尿液当中的钙浓度随之升高，久而久之呢容易形成肾结石或尿路结石。饮料当中的电解质、香料、色素、防腐剂会使肾小球过滤的负担加重，进而呢影响肾功能。建议啊，健康的人群呢平时应当少喝含糖饮料，那么肾不好的人呢尽量不喝。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6.5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宜圈，2026宜圈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宜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宜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0: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接下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地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新增周末市集，即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集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民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是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艺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四楼是新万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配备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规划还有3街1地的网红街区，到7楼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

0: 到35岁城市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项目，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的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礼服务平台。在一楼呢，还特别设有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一位长者都能更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1: 我们再来到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谦虚自助火锅，首先鲜肉、毛肚、牛蛙，71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蜀菜香成都，霸一圈首家汇源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紫永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电话153-0417-0860153-0417-0860。
0: 再来关注紫玉书房，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设计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享吃美食，品味美食，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5楼的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每天早10点到晚10点。
0: 再来关注辽宁首店，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您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1: 最后来关注红旗大集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换新而生，以家居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韵，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次驻足都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南宁的夜，嗦粉嗦不停。南宁人不可一日无粉，对于米粉的偏爱甚至突破了日与夜的边界。不仅晨起上学，上班之前要呼哧呼哧地嗦上一碗粉，连凌晨的夜宵场上也是照嗦不误的。作为水稻大省，广西各市都把米粉吃出了花。初代的网红桂林米粉，到后起之秀的螺蛳粉，那么南宁也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绝活——老友粉。
1: 这一碗南宁人引以为豪的滋味，在预制菜盛行的当下却很难走出去。一碗正宗的老友粉需要厨师现炒现煮的细心呵护，酸笋、蒜米、酸辣椒、姜丝、豆豉等食材在炒锅里汇成了一锅金黄的汤底，和谐融合成了酸辣爽口的限定味道，再下入宽面而扁的切粉下锅快煮，不过几分钟就能够成为一锅酸辣鲜美的老友汤粉。在深夜的粉摊上，一碗老友粉能够生出各种可能，干捞浓郁，汤粉鲜鲜，同时吸满了锅气的炒粉，盖上新鲜炒制的生料之后更显豪华。路边萦绕的老友味抚慰了太多饥肠辘辘的灵魂。在炒粉之外，南宁街头还能够吃到炒粉虫，别害怕，粉虫并非是真虫，而是由簸箕搓捻而成的面食，中间骨两头尖，是人畜无害的可爱模样。在烈火的烹炒之后，极具筋道，富有嚼劲儿，浇上麻油、苏梅酱，再放上一小撮绿豆芽和韭菜，简直香得黑本。
0: 嗯，两广本一家啊，在南宁呢还能邂逅广东肠粉的近亲卷筒粉。鲜薄的粉皮撑满了肉馅，身形粗而胖，吃之前呢还要浇上两勺的黄皮酱，才能把酸甜爽口的滋味领略完整。还有一种粉饺，也是晶莹剔透的讨喜模样，咬开之后呢，内馅鲜香清爽，完全不腻口。即便在南宁夜市上各色的主食繁多，但最突破想象力的反倒是人人都熟悉的油条豆浆摊。如此标志性的早餐美食啊，在南宁也甚至模糊了日与夜的边界。现炸的油条浸入豆浆当中，给予肠胃最温润的填补。
1: 在肉食和碳水宇宙中大快朵颐之后，人们都喜欢到糖水摊来寻一份清爽。对于被暑热长期笼罩的南宁人来说，拯救口干舌燥的糖水属实是生活必需品。玉米马蹄糖水、红豆芋圆、香芋细米露，实现着五谷和水果的奇妙组合，充分实现了水果自由的广西人民在吃水果这件事上更是尽显豪气。一个个酸野摊位前集合着十几种热带应季水果，在这里李子、木瓜、番石榴、杨桃，万物皆可酸，拌上辣椒盐、甘草盐等魔法粉末，能够碰撞出酸甜之外的更多奇异风味。
0: 嗯，对于南宁人来说呢，最合心意的永远是做了几十年生意的老字号味。不少老饕啊，在开摊之前呢，也情愿蹲守原地敲碗等待，仿佛某种神秘仪式，等到阿叔阿母到来，再默契的上前帮忙支摊出摊。在人口和规模极其迅速扩张的城市之间呢，这样平凡啊，烟火气也正在消减。所以呢，南宁人永远不舍得睡去，一个又一个的夜晚，藏着老南宁们留恋的味觉记忆，推杯换盏间，人人把辛劳酿成甜。

0: 好的，北京时间11:58，今天吃喝玩乐购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我是邹邹，
1: 我是长虹，
0: 明天见，拜拜。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4: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2: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5: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2: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5: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5: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2: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6: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9秒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

0: 推荐播出。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food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
3: 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6: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6: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3: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6: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7: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8: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9: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1: 比赛开始，9秒58。
1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2: 我俩
13: 最怕麻烦。
1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5: 汇集全屋定制，瓷砖地板、卫浴洁具、沙发软床、灯饰窗帘、智能家电全品类家居建材，从毛坯整装到软装搭配，一站式配齐，理想居所。装修不用东奔西跑，好物一站挑选，品质售后更有保障。营口鲅鱼圈，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恭候莅临品鉴。
1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保险啊，是生活当中必不可缺的工具。大部分人的交强险和商业险呢，都会在同一家保险公司里购买，不仅买的时候方便，而且呢理赔也方便。但是也有人因为各种原因，比如先是在一家买的，后来退保了，再去别家买，但是交强险不给退，就会出现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的情况。那么当遇到事故的时候，理赔的时候该怎么操作呢？是否需要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

行李之外，周杰伦 R&B 曲风搭配费玉清美声的唱腔，呈现强烈对比，制造出反差冲突，两种音色也在交替结合，错落有致，呼应了曾经与现在的双重心理。回到话题，如果交强险和商业险不在一家，遇到事故该如何理赔呢？首先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交强险和车损险的区别。车损险呢是商业险的一种，是理赔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投保车辆本身的损失，它是车辆保险当中用途最广泛的险种，无论是小刮小蹭还是这个损坏严重，都可以由保险公司来支付修理费用，对于维护车主的利益具有重要作用。而交强险呢具有许多赔偿标准，根据事故责任认定和特殊情况不同，赔偿额度也是不一样的，稍后为您做介绍。继续来听歌，来自于徐佳莹《大雨将至》。

欢迎回到我们的话题，再来介绍交强险与车损险有哪些区别。第一个就是性质不同，交强险属于国家强制保险，而车损险呢是商业险之一。第二个就是保护对象不同了，交强险呢只赔第三方，车损险负责赔偿车辆本身的损失。第三点啊，就是保费不同，交强险保额相对比较固定，一般是根据车主是否有违章记录来浮动，而车损险的保费价格呢是根据车辆购置价格。

邰正宵的很多歌曲都离不开苦情路线，像《一千零一夜》《千纸鹤》等等，曾经也是风靡一时，也让邰正宵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手。同时，邰正宵除了歌唱得好，还是一位跆拳道高手，这个身份和他文质彬彬的外表显得很不搭配，当真是多才多艺，深藏不露。刚才我们跟您介绍了交强险与车损险的区别，但是如果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公司购买，刚好遇到事故，该怎么申请理赔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为您揭晓。

0: 他
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0: 他
1: 无处不在，
0: 无处不在，
1: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如果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公司购买，刚好遇到事故，该怎么申请理赔呢？其实这里面分几种情况的。先来介绍第一种情况，自己的车辆单方事故，比如撞了墙、撞了石头等等，因为不涉及第三方的赔偿，用不到交强险，那么只需给购买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打电话报案就可以了。如果有人伤亡的话，那一定要给两家

保险公司报案，因为交强险肯定不够。如果自己的车也要通过报保险修，那么不管事故大小，通通要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因为自己的车要用到车损险，对方要用交强险。

如果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公司购买，刚好遇到事故，该怎么申请理赔呢？下面介绍第二种情况，出现了双方事故，而且是你的全责，那对方的车损呢，需要你来赔偿。先说赔偿对方的情况啊，如果事故非常轻微，只是简单的刮蹭，那维修费用在2000元以下，那么只需要给交强险保险公司打电话报案就可以，因为涉及到赔偿对方的，首先由交强险赔付，并且车损误损最高2000元。如果撞击较为严重，维修费用超过2000元了，那么需要同时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等待各自的查勘员到现场查勘。那交强险呢赔2000，剩下的金额是由第三方责任险赔付的。当然，如果你没有买第三方责任险，也就不需要报案了。

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如果双方都有责任，交警裁定或者自己协商了实行互碰自赔，那么需要通知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互碰自赔的损失呢一定都不大，在2000元以内都会搞定，所以只用交强险就可以了。虽然修自己的车也不需要报商业险，只报交强险，如果别人撞了我们，对方全责，应当对方报案给我们修车，我们不需要通知自己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如果我们车停着，对方撞了我们跑了，找不到责任方，那么需要给商业险保险公司报案，用到的是车损险，不过会有一定的免赔额。其实交强险在哪儿买价格都是一样的，没必要分两家购买，一般情况下在一家公司投保就可以，免得报案理赔太麻烦。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提醒您，在购买车损险时的注意事项。第一个就是要注意投保车辆是否足额投保，如果车辆价值与保额不一致，出险后呢会按比例赔付车损险的损失。第二，注意弄清事故责任的赔偿。第三，要注意特别约定内容，建议承保时要弄清特别约定中是否有免赔特约的问题，以免在发生事故后的理赔金额计算上出错。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4: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6: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7: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8: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9: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8: 古装剧看多了吧？
10: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8: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0: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8: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0: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8: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1: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2: 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呢，有很多的小仙女留言说辞职了，问他们原因啊，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那份工作太委屈了。今天我们开启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没有一种工作是不委屈的，熬过去。前看《艺术人生》，里面有一期节目啊，是朱军问刘若英，为什么你总能给人一种温和淡定、不急不躁的感觉？难道生活中遇上难题的时候，你不会很气急败坏吗？刘若英说，那是因为我知道没有一种工作是不委屈的。确实是这样的，也许我们每个人做的工作内容不同，辛苦程度不一样，面对的压力和困难不一样，但每个人的工作都各有各的苦。做医生有做医生的苦，熬夜加班是生活常态，高压工作小心翼翼，生怕出一丁点差错。手术室里一位医生为了避免患者头部在手术当中晃动造成损伤，跪地扶着，而是一跪就跪了近20分钟，医生的膝盖和腰酸痛得不行，双腿麻木，坐在椅子上休息了好一会儿才缓过劲儿来。做老师有做老师的

似每天只有两三节课很轻松，可实则呢，教师课后还要花很多的精力去备课、批改作业，担心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学习成绩。办公室里，一位老师深夜了还在批改学生的作业，太累了，先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会儿，等会儿还得继续工作。离家外出务工的年轻父母也有自己的苦，候车室外两岁的孩子在爷爷奶奶怀里撕心裂肺地哭喊着妈妈不要走，用力向他招手，他强忍着眼泪，满眼的心酸和无奈。经常有人告诉我说自己要找一份喜欢的工作，所以当工作不符合自己期待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我要换一份工作。可是再换一份工作，情况真的会变好吗？就没有烦恼了吗？不一定。朋友大新原来呢是在一家公司做销售的，但是啊，他不是很喜欢，特别羡慕电视台的工作，于是历尽艰辛去了自己喜欢的电视台。可是到了电视台之后，发现自己曾经很喜欢，在别人眼里特别好的工作，其实也存在着不为人知的苦。要绞尽脑汁策划节目内容，经常在烈日当空或者是大雨滂沱时外出采访，熬夜参与后期制作更是生活的常态。半年下来，曾经他眼中发着神性的光的工作也逐渐的暗淡下来，充满了生活的琐碎。蔡康永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人很难知道自己喜欢或者不喜欢，你的认知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所以我觉得用喜欢不喜欢来选择工作，对90%的人来说挺危险的，因为恐怕你以为你喜欢的事情，你去做了以后会发现你没那么喜欢。所以对待一份工作，不能单纯的用喜欢或者不喜欢来评判，更应该的是多维度的去考量这份工作是否能够给你带来满意的薪资，你能否在这份工作中获得成长，这份工作是否有一个好的前景等等。有这样一句话，工作真正的意义是你安身立命的资本，是你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是让你有钱吃饭养娃孝顺父母，是让你夜半醒来不害怕。确实是这样，任何工作没有喜欢不喜欢，只有能干不能干。有一位听众是个单亲妈妈，离异7年，一个人带着儿子生活，在菜市场租了一个小摊位，每天凌晨4点多就要起床去批发新鲜的蔬菜，到夜里8、9点才能收工，一天只能睡5、6个小时。我问他累不累，他告诉我工作嘛哪有不累的，不辛苦点儿子的生活费补课的费用怎么办，而且我离异了，总觉得特别对不起儿子，看看别人的孩子再看看自己的孩子，就想着只要能多挣点钱，自己累就累点，别的孩子有的自己的孩子也要有。生活永远是平衡的，现在不为了赚钱辛苦，将来就要为了省钱发愁。别那么矫情，有空还是多赚点钱吧，毕竟这个世界上需要用钱的地方真的是太多太多了。身在职场，委屈常有，要想熬过工作的苦，你得有2项能力，除了要懂得坚持，另一个就是要学着调整心态。曾经看过一个故事，一个人在寒冬的某个夜里坐出租车回家，一上车就发现这辆车与别的车完全不一样，很温馨，里面还挂着香包和装饰。他刚坐下，司机就问他冷不冷，车上有暖水宝。车一启动，司机担心他饿，就拿出零食问他要不要吃，还掏出杂志给他打发时间，把他当成了来家里做客的朋友一般精心对待。他很诧异司机的服务，便问司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司机说，其实我以前也是一个很喜欢质疑的人，总觉得社会不公平，没钱没权什么都行不通，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一档广播节目里说，

如果你想改变生活，首先就应该改变自己。如果你觉得世界太黑暗，那么所有发生的事都会让你觉得不开心。于是呢，我转变了自己的心态，停止了抱怨，学着做好每一个细节，善待每一位客人。以前我的生意很一般，还经常遭人投诉。从那以后，我的业务越来越火爆，很多人要出远门都会来预定我的车。我的世界变得明亮起来，仿佛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贵人。心态的态拆解开来看，就是心大一点。生活中、工作中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委屈和不甘，如果事事都要计较，真的太累了，还容易影响你，阻碍你前进。只要心大一点，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提升自己上，你会发现，相比于工作中收到的委屈和不堪，收获的快乐反而是你最宝贵的财富。每个人活在世上都有自己的使命和生活，都需要承担属于你的那份苦和难。没有谁比谁更容易或者更轻松。当你在工作中想要放弃或者感到很难的时候，告诉自己，没有一份工作是容易的，生命中总有一段路是要你自己走完的，总有一段时间是含泪的。与其抱怨工作的苦，不如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咬牙坚持。当你逐渐学会了坚持、隐忍、强大自己，你终究能够穿过漆黑的夜，走过坎坷的路，渡过湍急的河，收获你想要的人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精彩继续。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们的节目大家不仅可以收听，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生命中的时光总会在不经意之间悄然地逝去，周围的人来来往往，最终能留住的在我们身边的又有几个呢？在茫茫人海中认识的面孔成百上千，手机通讯录里的名单好像是非常非常的长，但是其中有几个人你是可以毫无顾忌地去打扰他，又有几个人你愿意和他们交心畅聊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听的这篇文章题目是谁是你可以随时说话的人。找一个能随时随地和你聊天的人真的很难。是的，我常常体会到这句话那种深深的难以言说的滋味。或许你人缘不错，与你认识的人很多，和你关系不错的人也很多，但即使是你朝夕相处的家人或者是亲密无间的爱人，你也未必见得想什么时候说就能和他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什么时候都不必担心失礼，不必自责，不必畏惧被冷淡和被斥责。茫茫人海，阡陌红尘，通讯录上的名字几十上百，熟悉的容颜更是成百上千。有时候打开手机，一个一个名字的翻过去，又有几个人能让你安心和坦然，可以去打扰，可以去随时随地的畅所欲言。有些时候我们宁可在心里一千遍一万遍地对自己诉说，也不愿意跟身边的人透露一丝半语。一些苦恼和烦闷，一些心情和境遇，别人不曾身临其境，自然不能感同身受，理解的也许能够说些中肯宽慰的言语，敷衍的人就只说几句套话，会让你立刻后悔袒露了心机。白天我们将自己重重地包裹在铠甲之下，将真实的自己深深地隐匿起来，再亲密的人也会有顾忌，再相知的人也会有猜度。我们就像是那一群浑身长满了刺的豪猪，为了御寒挤在一起，为了自保维持距离。想找个什么时候都可以说话的人是难的，想找个什么时候都说真话的人更难。偶尔我们心中也会有涓涓的清泉流出，我们毫无做作地流露出了真诚和热情，在眼与眼中交流，在心与心中温热，但很快的会连我们自己也笑起自己的幼稚。心和心远远的总是隔着那么一段距离的，甚至于永远走不到同一条轨迹。我们已经越来越不会真实，越来越找不到真实，越来越不敢表达真实。我们的心，我们的那颗曾经透明如琉璃的真实的心，如今还能到哪里去寻找呢？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里，康熙拥有后宫粉黛三千，他最爱的人是容妃。他到容妃那里最爱说的话就是朕想和你说说话，然后把一些国事家事

0: 事倾诉一番。到后来他不得已废了容妃，每每郁闷时总想走到容妃宫前，但是人去宫空，贵为千古大帝，连一个说
1: 共识的人并不多。读书是有方法技巧的，阅读是需要训练的。我国近代以前的读书人都很重视读书方法，朱熹读书法、张之洞书目问答都是读书方法的总结，展现了中国读书人的智慧。遗憾的是，中国当代学者撰写的关于如何读书的书却很少，国内关于阅读方法的研究还不多见，科学而通俗的著作就更少了。尽管如何阅读一本书写作于上世纪的40年代，但它提供了一套实用的、有说服力的阅读理解和方法，足够我们去思考和借鉴。书中有许多关于阅读论述，都使人深受启发。简单概括就是，阅读是一门艺术，是每个读书人都必修的一门功课。这本书正是一本阅读艺术课的入门引导。同一本书，我们可以很迅速的、很简略的读，我们也可以很认真、很细致的去读。那么，这种把阅读的层次区分出来的这种想法，是如何阅读一本书，这本书里让人觉得最了不起的一个说法。当然，像这样的说法，从古到今，有很多人都讲过，并不足为奇。可是这本《如何读一本书》，它的好处就是它充满了很多的细节，写得非常清楚。这是一本讲解阅读的专业学术书，作者是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指导，有着丰富的阅读经验。在国外，这本专业学术书十分畅销，原因在于作者在书中用非常简单通俗易懂的语言为人们讲解了阅读的方法与技巧。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愿每一次的聆听都会带给你一段快乐的阅读时光。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一首歌，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要读到的这篇文章题目为我们的大杂院，一起在文字里来感受浓浓的杂院温情吧。人的欲望和需求总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住腻了高楼大厦，便怀念远去的大杂院，老邻居相见，或者微信群里拉呱，说着说着就回到了昨日光景，然后扯出了大杂院。过去大杂院是北方城市主要的居住形态之一，各地的大杂院都有各自的特点。我在青岛住过的是院套院式的，从马路上看就一个大门，但进了大门里面还有五个独立的小院，这五个小院也是大杂院，每个院起码有20来户人家。顾名思义，大杂院是杂的，房屋杂，样式不统一，什么样的都有，高的将近3米，矮的要弯着身子进门。人杂，富足的，清贫的，码头上的搬运工，纺织厂的女工，学校的教师，开小铺的店主，铁工厂的老板，破落的地主，跑路的还乡团，真乃乌合之众。大杂院出现，较权威的说法是在上世纪20年代以后，企业逐渐增多，进城打工的农民也多了起来，城市人口开始上升，适合群居的建筑便应运而生。听母亲说，我们的大杂院建成于1937年，当时周围有许多工厂，制针厂、火柴厂、石棉厂、卷烟厂、制线厂、橡胶厂，还有一间军用品仓库。五个院落是分别盖的，大小不尽一致，质量也不一样。四号院最好，外皮儿都是花岗岩石头，一看就很敦实。我们住的五号院是砖混结构，木板地，质量一般。因为靠马路，汽车爬坡加油门时发出的轰鸣声会震得玻璃发出一阵阵颤抖声。大杂院原本是有大门的，用厚厚的木材制成，周边包着铁皮，很结实。大门基本不关，因为不方便人来人往。再说各院落都有各自的大门，防盗防贼足矣。我在大杂院住了30多年，没曾听说谁家被盗过。大杂院里的居民一般一户就1-2间房，面积不大，10几平方米就算宽敞的了，很多只有7-8平米，但几乎没听谁抱怨过。上世纪青岛一直缺水，居民用水限量，大杂院的水管是建房时埋下的，20-30年了，一直没维修更换，水垢锈垢使管道变细，水龙头的水流最大时也只有小拇指粗，所以大院里永远

远不断人的地方就是水龙头旁，各式各样的水桶，铁的、铝的、木头的，还有塑料的，一个挨一个排在水龙头旁。没人趁别人不在加塞或者捷足先登，有时排上了队，人恰好不在，但放心，别人会帮着把水接满。关系再近些的，会直接把水送到家。执手之劳见有情，一切朴实而自然。当年的情景，直到现在仍被邻居们唠叨来絮叨去，不厌其烦，充满眷恋。大杂院人口密集，但无秘密可言。没事儿，大家都喜欢串门拉瓜，东家长李家短，拉着拉着，大院里也就没有什么秘密了。别说大事儿，就是谁家买了个小木凳，很快就家喻户晓。至于谁家吃点什么，那更是藏不住的秘密。剁馅儿的响声、炖肉的香气、炸鱼的油味，都是破解秘密的线索。不过许多人家不吃独食，分享美食是大杂院不成文的规矩。食物不在多少，以情为重。树叶包的粽子，带咸味的麻花，裹着糖的炒豆，我都是从邻居那儿尝到的，那些味道迄今仍回味无穷。很多人说大杂院就像一个大家庭，老老少少自动论资排队亲赏家亲，此话不假。我住大杂院时，辈分高的叫爷爷姥姥奶奶姥姥，小的称舅姨叔婶，同辈按年龄称兄道弟。有些年龄并不比自己大几岁，但依然要称长辈，因为要随母亲辈分论。大院里谁家出点什么事儿，便会兴师动众。那年我吃了几口挺巴鱼，中毒送进了医院，只住了一天院，去看望的邻居一波又一波，医院的医生护士都觉得奇怪。大院就是这么个习俗，别人家的事儿也是自己的事儿，互相关心。如果谁家的孩子被父母打了，劝说的人也会踏破门槛，所以只要大人一动粗，我们这些孩子就拼命哭叫，邻居准会及时出手相救。当然大院里的邻居也有不和的时候，一个锅里摸勺子还有磕磕碰碰的时候，况且是这一群有血有肉的人。不过矛盾甚至冲突虽然发生过，但邻居们似乎不记仇，有的没多久便重归于好，有的时间撑的是长些，但大杂院拆迁分别时，没人再计较那些陈糠烂芝麻，更多的是依依不舍，相互祝福。大院儿被确定作为棚户区改造的消息传来时，邻居们都欢呼雀跃。是的，在那个艰苦的环境里生活够了，期望改善生活环境的欲望太强烈了。告别了大杂院，我在这里住了30多年，母亲则住了将近60年。新住宅建成后，大家喜悦的心情持续了很久。然而新鲜劲儿消失后，邻居们突然意识到，以前的大杂院永远的消失了，无论是人还是事。老人们随着年岁的增大，一个个的离我们远去，高耸林立的大楼里，户户各自为营，大婶儿、姥爷、舅舅、爷爷，这些曾经时时挂在嘴边的称呼销声匿迹了。至于那些今天听来极为悦耳动听的剁馅声、嚼着炒豆的嘎巴声、催促孩子吃饭的呼喊声，更是成了绝唱。怀念我们的大杂院，不仅仅是简单的怀旧，也不是要回到过去艰难的生活轨迹上，而是寄托了一种美好的期待。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中，我们依然希望与淳朴的传统文化相伴，愿人与人之间依然充满着单纯而又炽热的情感。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FM96.5 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面对电信诈骗要做到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3: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2: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3: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2: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5: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李芝接着说，李壮说，怎么只摆两份，再添一份来。婆娘说，我们只有两个人，为什么要三份呢？李壮笑说，你何必瞒我了，放着一个夏老爷在房里，难道我们两个好偏了他吗？这一句话把婆娘吓得面如土色，做声不得。李壮又说，这个怕什么，有什么要紧啊，我并不在这个上头计论的，快请夏老爷出来，虽然家常便饭，也没有备客自吃之理啊。那下作人躲在里面，本来也有三分害怕，仗着自己气力大，预备打倒了李壮还可以脱身。此刻听了他这两句话，越发胆壮得意，以为自己平日的威服足以慑服人，所以李

状虽然妻子被我奸了，还要这等相待，于是昂然而出。及至见了面，不知不觉的也带了三分羞惭，倒是李壮坦然无事，一见了面便说：“夏老爷围教许久了，设下一项多成照应，实在感激。”夏作人连说：“不敢不敢。”李壮便让座吃酒，那婆娘倒是羞答答起来。李壮正色说：“你何必如此啊？我中年出门在外，家中没人照应，本不是事，就是我在外头也不放心。得夏老爷这种好人肯照应你是最好的了，你总要和我不在家是一样才好，不然就同在一处吃饭也是乏味的。”又对夏作人说：“夏老爷，你说是不是呢？难得你老人家赏脸，不然这一乡里面夏老爷要看中谁，谁敢道个不字呢？”一席话说的夏作人洋洋得意，李壮又殷勤劝酒。那婆娘暗想：这个乌龟自己情愿拿绿帽子往脑袋上磕，我一向倒是白担惊怕的了。于是也有说有笑起来。夏作人越是乐不可支，连连吃酒。李壮又说：“可笑世上那些谋杀亲夫的，我看他们都是自取其祸。若像我这样，夏老爷你两口子舍得杀我吗？”婆娘接口说：“天下哪里有你这样好人？”李壮笑说：“我也并不是好人，不过想起我们在外头嫖不算犯法的，何以你们就养不得汉子呢？”这么一想，心就平了。夏作人点头说：“李哥果然是个知趣朋友。”说话间酒已多了，李壮看夏作人已经醉了，便叫婆娘盛饭，匆匆吃过，婆娘收拾开去。夏作人说：“李哥，我要先走了，你出回来我理当让你。”李壮说：“且慢，我要和你借一样东西呢。”夏作人说：“什么东西啊？”李壮说：“这件事我便不计较，只是祖宗面上过不去。人家说家里出了养汉子的媳妇儿，祖宗做鬼也哭的，除非把奸夫捉住剪了他的辫子，在祖宗跟前烧香禀告过已经捉获奸夫，那祖宗才转悲为喜呢。夏老爷跟前我不敢动粗，请夏老爷自己剪下来借给我供一供祖宗。”夏作人愕然说：“这个如何使得了？”李壮忽然翻转了脸，嗖的一声在裤袋上拔出一支六响手枪，指着夏作人：“你偷了我老婆，我一点不计较，还是酒饭相待，此刻和你借一条无关痛痒的辫子也不肯，你可不要怪我了，这支枪是不认得人的。”这一下把夏作人的酒也吓醒了，要带不肯时，此时酒后立罚恐怕闹他不过，况且他洋枪在手，只要把机簧一扳，却不是好玩的，只得连连说：“给你给你，只求你减剩二三寸，等我好另外装一条假的，不然怎样见人呢？”李壮重新把洋枪插向裤袋上说：“这个自然，难道好齐根减下吗？方才鲁莽，夏老爷莫怪。”说罢叫婆娘拿剪子来，走向夏作人身后提起辫子。夏作人说：“稍微留长一点。”李壮说：“这个自然。”嘴里便这样说，手里早嗖的一声把那根辫子贴肉齐根的剪了下来。夏作人觉着已经来不及了，只得样样而去了，幸喜实在黑夜无人看见，且等明日再设法罢了。李壮等他去后便打开一个皮包，叫那婆娘说：“你来看这是什么东西啊。”婆娘走过去弯腰看时，她嗖的一声拔出一把一尺四五寸长的雪亮快刀，对准喉咙尽力一刺，那婆娘只喊的一声：“哎！”那鸭子还不曾喊出来，便往前倒了下去。李壮又在她左手上左肋上捅了几刀，那婆娘便一缕银魂往鬼门关去了。李壮却拿夏作人的辫子缠在死婆娘的右臂上，把剪下来的一头给她握在手里。才断气的时候手足还未全僵嘛，李壮带她握了头发，又拿刀硕了她握发的手两刀，又拿自己的手握住她的手，等她冻僵了才放。安置停当把自己身上整理洁净已是三更多天了，
他提了带回来的皮包走。

0: 了出来，把门反掩了，走出村外一间破庙里胡乱歇了一夜。到天明起来，提了皮包仍然走回家里。昨夜他回来时是在黑夜，乡下人一到了断黑时便家家关门闭户的了，却又起来极早，才破天亮便家家都起来了，赶集的、耕田的、放牛的，往来的人是络绎不绝，所以他提着皮包入村，大家都看见他了，都拱手招呼说，李大哥回来了，几时到的，我们都惦记你呢，新加坡生意可好啊，你发财呀。李壮说，今天一早到的，承记挂，多谢，我托福还好。如此一路招呼到家，一村的人都知道李壮今天回来了。到的门前，那左右邻居也是一般的招呼，却是捏了一把汗，知道下作人准在里面，秦帆只怕要撞破了。看着他举手轻轻扣了两下门，不见答应，又扣了两三下，仍然没人答应。李壮说，怎么这个时候还不起来呢，用力打了一下，那门压的一声开了，原来是虚掩着。李壮故装成诧异的样子，一面走了进去。不一会儿，忽然大惊小怪的叫了，走了出来，不好了，我的女人给人杀死了。众人听说，老大吃了一惊，都纷纷进去，看见他手里握着一条辫子，鲜血满地，身上伤了七八刀，个个都称奇道怪。一面先惊动了地保，先去报官。李壮一面奔到公局求众绅士做主，这天众绅士都到了，单少了个下作人。众绅听见说地方出了命案，便叫人去请他，一会儿回来说夏老爷有点感冒不能出来。李壮说，我是今天才回来的，凭空遇了这件事不得主意，向来地方上有事都是夏老爷做主的，偏偏他又病了，他既是感冒避风，说不得请众位老爷带着我到他府上求个主意的啦。众人见是人命大事，便同了李壮到夏家来。夏作人仍旧不肯相见，说是在上房睡了，不能起来。众人说，今天地方上出了命案，夏老爷不能起来，我们也要到上房去相见的啦。说罢也不等传报，一起夺了进去。只见夏作人睡在床上，盖上一床夹被窝，脸向外躺着。众人告诉这件事儿，他这一下非同小可，脸色登时大变起来，嘴里装着哼哼之声，没有半句说话，却拿双眼看着李壮。李壮故意走到床前说，夏老爷是什么病，可有点发烧。说罢伸手在他额上去摸，故意摸到脑后，说一声哎呀，回头对众人说，我的死女人手里握了一条辫子，此刻夏老爷的辫子是齐根没了的，莫非杀人的是夏老爷。众人听说吃了一惊，一拥上前去看。李壮不顾众人，便飞奔到县里去击鼓鸣冤，说夏作人杀人。知县官方才得了地保的报，正要去验尸，问了李壮口供，便带了仵作出城下乡相验。光看了这个情形，明明是聚奸被杀，倒不觉对着那尸首肃然起敬。验过之后，叫取下辫子带回去，顺路去拜夏绅士。头铁进去回出来说挡驾，官怒说，有人告了他在案，我不传他亲来拜他，他倒装模作样起来了，莫非是情虚吗？说着不等请，便自下轿进来。这下作人喜欢结交官场，时常往事，所以他家里的路官也走熟了的，不用引导便到书房坐下。那官本来听了李壮说下作人没了辫子，所以要亲来查看的，如何肯空回去。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那下作人没有办法，又不曾装好假辫子，只得把老婆的

狮子打了一条假辫，装在凉帽箍里面，匆忙之间又没有辫穗子，将就用一根黑头绳打了结，换上衣冠出来相见。因为有了亏心的事，脸色未免一阵红一阵白，知县已是疑心。相见过后分宾坐定，官有心要体察他，便说天气热得很，我们何妨生

说着走近弯腰伸手拾了起来。夏佐仁此时心虚已经到了极点了，一看见了吓得魂不附体，汗如雨下，不觉颤抖起来，说这是谁放在这里的，这不是我的呀。这个时候恰好一个家人在夏佐仁背后把他的辫子捏了一捏，觉得油腻腻的，因回说夏老爷的辫子是假的，知县顿时翻了脸，喝叫把他带了衙门里去，这把凶刀也带了去，说着先出来上轿去了。回到衙门把凶刀和诗格一对，竟是一丝不走的，不由分说先交代动公事降格了他的职衔，便坐堂提审。夏佐仁供说这妇人向来与职员有奸的，只说的这一句，官喝住了，喝叫先打50嘴巴，打完了才说这妇人明明是聚奸被杀的，我见了他还肃然起敬，你开口便污蔑他，这还了得，这50下是打你的污蔑烈妇，又喝再打50，打完了又说你犯了法，这个职衔经本县降格了，你还称什么职员，有什么话你讲。夏佐仁说小人和这已死妇人委实一向有奸的，官大怒说你还要污蔑好人，喝再打100嘴巴，打得夏佐仁两腮红肿，牙血直流。又供说这妇人不是小人杀的，青天大老爷冤枉。官怒说你不杀他，你的辫子怎么给他死握着。夏佐仁要把昨夜的情由叙出来，无奈这个官不准他说和妇人犯奸，一说着便不问情由，先打嘴巴，竟是无从续起。又一时心慌意乱，不得主意，只含糊便说这条辫子怕不是小人的。官叫差役拿辫子在他头上去验，验得颜色粗细与及断处痕迹一一相符，从此便是跪铁链上夹棍背板凳天平架，没有一样不曾尝过。熬不过痛苦，只得招了个强奸不遂，一时兴起把妇人杀死，辫发被妇人扭住不能摆脱，割辫而逃，于是降上去定了个斩决，上头还夸奖他破案神速。他又敬那婆娘节烈，定了案之后他写了节烈可封4个字做了匾送给李壮悬挂，又办了祭品委了典史太爷去祭那婆娘，更监动了公事申请大限，和那婆娘奏请经表启恩准其见方。今天斩决公文到了，只怕那请经的公事也快回来了啦。李知述完了这件事，我从头仔细一想，这李壮布置的实在周密狠毒。因问说他这种秘密布置外头人哪里知道这么详细呢？天下事嘛，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了。何况我们账房的李先生就是李壮的包叔，他们叔侄之间等定过案之后自然说起，所以我们知道的格外详细。说话之间已到了吃饭的时候，李知散去。我在广东部署了几天，便到香港去办事，也耽搁了10多天。一天走到上环大街，看见一家洋货店新开张，十分热闹，路上行人都啧啧称羡，都说不料这个古井叫他淘着。我虽然懂得广东话，却不懂他们那市井的隐语，这淘古井是什么，听了十分纳闷。后来问了旁人才知道，凡娶着不慎正路的妇人，如妓女寡妇之类做老婆，却带着银钱来的，叫做淘古井。知道这件事里面一定有什么新闻，再三打听却又被我查着了。原来花县地方有一个乡下人，姓运，名叫阿来，年纪20多岁，一向在家耕田度日，和他老子两个都是当佃户的。

0: 有一天被他老子骂了两句，这运来便赌气逃了出来，来到香港当苦力度日。这苦力两个字本来是一句外国话，苦力是扛抬搬运等小工之通称，广东人依着外国音这么叫叫，日子久了变成了一个名词，也忘了它是一句外国话了。运来当了两个月苦力之后，一天公司船到了，他便走到码头上去等着带人搬运行李，好赚几文工钱。到了码头看见一个咸水妹，咸水妹这句名词指的是什么人呢？香港初开埠的时候，外国人渐渐来得多了，要寻个妓女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生的相貌和我们两样，那时大家都未曾看惯，看见他那种生的金黄头发蓝眼睛珠子，没有一个不害怕的，那些妇女谁敢近他？只有香港海面那些摇山板的女子，她们渡外国人上下轮船先看惯了，言语也慢慢的通了，外国人和她们都搭起来，她们自后就此为业了。香港是一个海岛，海水是咸的，她们都在海面做生意，所以叫她咸水妹，以后变成了接洋人的妓女之通称。这个妹字是广东俗语，女子未曾出嫁之称，又可以做婢女姐。现在有许多人，凡是广东妓女，都叫她做咸水妹，那就差得远了。这咸水妹从公司轮上下来，跨上山板，摇到岸边，恰好碰见运来，便把两个大皮包交给她，问她这里哪一家客栈最好，你和我扛了送去，我跟着你走。运来答应了，把一个大的扛在肩膀上，一个稍微小点的提在手里，领着那咸水妹走。走到了一处十字路口，路上车马交驰，一辆马车在运来身后飞驰而来，几乎马头碰到身上。运来急忙一闪，那边又来了一辆，又闪到路旁。回头一看，不见了那咸水妹，呆呆的站着等了一会儿，还不见到。他心中暗想，这里面不知是什么东西，他是从外国回来的，除了这两个皮包别无行李，倘然湿了便是一无所有的了，只怕性命也要悟出来，这便怎么办呢？想了半天还不见来，他便把两个皮包送到大馆里去。旅香港粤人称巡捕房为大馆，一径走到写字间要报名存放，等施主来领，谁知那咸水妹已经在那里报尸了，形色十分张皇，一见了运来，当时欢喜的说不出来，一叠连声说，你真是好人。巡捕头问运来来做什么，那咸水妹表明她不见了物主，送来存放带领的话。巡捕头说，那么你就仍叫她给你拿了去吧。于是两个出了大馆，寻到了客栈，检定了房间。咸水妹说，
1: 你这送一送要多少工钱，有定例的吗？
0: 运来说，没有什么定例，码头上送到这里约莫是两毫子左右，粤人呼小银元为毫子，此刻多走一次大馆，随你多给我几文吧。咸水妹给他三个毫子，他拿了说一声成会，成会二字是广东话，便要走。咸水妹笑说，
1: 你回来，这两个皮包是我性命交关的东西，我走失了，你不拿了我的去，还送到大馆带领，我岂有仅给你三个毫子之礼，你也太老实了。
0: 说罢在一个小皮夹里取出五个金元来给他。运来欢喜得了不得，暗想，我自从到香港以来，只听见人说金仔，粤人呼金元为金仔，却还没有见过，总想积起钱来买他一个玩玩，不料今日一得五个，这个我拿回去不便当，我住的地方人杂得很，恐怕湿了，你有心给我，请你带我存着吧。
1: 也好，你住在哪里？
0: 我住在苦力馆。小工总会也，这是广东话。每天两毫子租钱，已经欠了三天租了。咸水妹又在衣袋里随意

0: 抓了十来个猴子给他，已经成会了五个金仔，这个不要了。
1: 你只管拿了去，你明天不要到别处去了，到我这里来，和我买点东西吧。
0: 运来答应着去了。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野草闲花遍地愁，龙争虎斗几时休，抬头吴越楚，再看梁唐晋汉周。几句定场诗念完了，上部残唐呢，说的是黄巢起义，兵败灭巢山压尔谷，李克用误中反间计，致使残唐第一的名将十三太保李存孝九牛车裂而死，朱温朱全忠弑君篡位，李晋王三伐鸡宝山出师未捷身先死，李亚子临危受命，史建堂摆下五龙二虎阵，老少英雄逼得王彦章在狗家滩人头峪拔剑自刎。评书啊，和历史不一样，它可以夸张渲染，按照一条主线往下说，再分支岔，然后呢再添个孤对加个印，甭管怎么扯吧，最后呢还得回到这条主线上来。开书紧接着上部残唐，单说王彦章在鸡宝山，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没办法了，拔出宝剑抹了脖子了，狗家滩人头峪成功困死了王彦章。这只是第一步啊，第二步呢，史建堂回去跟李存勖、周德威、张成业等人这么一商量，趁热打铁分兵派将，要大破朱友贞的九宫连环寨。史建堂这边啪啪啪派完将了，唐军借着夜色是偷袭凉兵大营啊。本来王彦章这一死呢，大梁国失去了主将，军无斗志，再搭上唐军来得太突然了，一下子把梁军呢给冲的是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众将拼着一死保着三公子朱友贞落荒而走，大梁国是损失惨重啊。朱友贞回去怎么跟他爹交代咱们先不说，再表唐军这边胜仗啊，缴获粮草军饷锣鼓帐篷不计其数，俘虏敌军好胜仗啊，缴获粮草军饷锣鼓帐篷不计其数，俘虏敌军好几万。李存勖宣布全军庆贺，大宴三天，犒赏全军的将士。这些人当中呢，功劳最大的得说是史建堂，再有呢就是李嗣源、刘知远、石敬瑭、郭威、杨衮、高兴周五老英雄这些人了。晋王李存勖亲自为众人敬酒啊。三天之后，史建堂整顿人马，带着手下众将跟晋王辞行，李存勖握住他的手，二目流泪呀、啊：“玉帝，父王三伐鸡宝山，命丧于此，若不是你大同府发兵金台拜帅大破梁军，玉兄焉有命在呀、啊、你走我是真舍不得，不如这样吧，我给我家王叔再写一封信，将你接到太原，你我兄弟也好多亲多近。”史建堂眼圈这么一红：“三哥，破梁军报复仇是小弟一直的心愿，你要说这话呢就显得外道了，不是？您呢，要是真把我接到太原府，我去享受荣华富贵，大同府那边就没有人能够抵抗契丹了，我看呢我还是应该先回去，您呢应该把我老义父的后事料理好了，等候时机南伐朱温。不过我告诉您，要除朱贼必须先得河北幽燕，得幽燕必须先镇住契丹的阿保机，北方根基打稳喽，然后咱们再图南下，只要您有用得着小弟之处，我是万死不辞。”李存勖拍拍史建堂肩膀：“ 玉帝呀、玉兄知道了，回去之后呢，我就重整人马，兵伐河北幽燕，顺带教训一下阿宝鸡这个背信弃义之徒。哥俩呀，有千言万语的话说不完，最后是洒泪而别。史建堂带着大同府的人马一走，刘知远带着兵也回潼关了，同台府、沧州府两路人马也走了。紧跟着吴老英雄带着杨衮也来告辞，李存勖百般的挽留。

啊，人家那都是世外的高人，不贪金银，不爱做官，就是留不住啊。金王没办法了，派大太保李嗣源把众人送下鸡宝山。大太保是个重感情的人呐，送出大家伙50多里地，甩灯一按翻身下马，对着众人深施一礼：总军千里，中区一别，我李嗣源替我家父王和王帝谢过诸位了，没别的可说的了，诸位是金钱如粪土，看富贵若浮云，我呢敬各位一杯酒，来人呐，拿酒来。两旁边军兵抱过一坛子美酒，拿过酒碗来，李嗣源伸手把这个封条撕开喽，军兵倒上酒，他恭恭敬敬地递到每个人手里，自己呢也倒了一碗。诸位啊，干了这杯酒呢，咱们是他年相会，后会有期。您看这个人呢是不是厚道，从说话上就能看出来。人家李嗣源那么高的身份，一点架子都没有，没有花言巧语，没有傲慢之态，拿这几位真当朋友了。吴老英雄能看不出来吗？杨滚能不知道吗？所以这些位呀，很尊敬李嗣源。大家伙儿把这酒一饮而尽，老英雄杨师厚把酒碗放到一边，对着大太保深施一礼：太保爷，您的深情厚谊我等心领了，将来有一天您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尽管直言，即使老朽不在了，犬子也当效力。呵，就这一句话，李嗣源是感激不尽呐。那杨师厚是吴老之首啊，他是大哥，他说的话可以代表所有人。这些人有多大的能耐，李嗣源心知肚明。杨师厚说完这番话呢，大家伙就走了，李嗣源也回了鸡宝山。说以简洁为妙，晋王李存勖安葬了老晋王和大王子李洛洛，回到了太原府，大小士族各有封赏，左贤王的人马回归漠北，周德威呢领兵镇守朔州，二太保李嗣昭镇守豫州，郭威、石敬瑭、李从珂、安重惠留在军中为将，高行周呢押着父亲的灵柩回山东老家守孝。要说这人呐，他不能闲着，一闲着胡思乱想准得出事儿。单说这一天的黄昏时分，三王爷李克娘正在书房里独自喝茶呢，八大连龙一挑，从外边进了一人，他人30多岁，到不了40岁，黄面金睛，身高8尺，浑身上下一身便服。谁呀？三王爷的儿子李存浩。李克英一看儿子来了就问呢：存浩啊，你不在教军场练兵，见为父所谓何事啊？这李存浩挠着脑袋：父王千岁，我大伯父阵亡鸡宝山，当时您在沙陀军中是资格最老的人了，您跟随着我大伯父南征北战，戎马半生，大伯父把晋王之位传给亚子了，您还带头拥护呢，我觉得您此事啊做得欠妥呀。李克宁一皱眉：呸，胆大的奴才，你何出此言呢？李存浩啊不慌不忙过来给爹把茶水倒满喽，之后微微一笑：父王啊，兄中弟及乃是古来贤者之风，论资排辈，这晋王之位也轮不到他李存勖呀，您这叫以书败职，乱了伦理纲常啊。依孩儿我看，黄伯他私心太重了，这事儿他做的不对，

0: 李存浩还要往下说呢，范王爷站起来抡圆了，啪就给他一大耳瓜子。混蛋，我奉你黄伯王命托孤之重，福保存续为王，号令河东，岂可乱了体统，安敢伤有二心呢？刚才说的话只有你我父子知道，不可再提，哪儿说的哪儿了，给我滚了出去。爹呀，你好糊涂啊，难道说这大好的三晋之地你就心甘情愿地让给他人吗？您这半辈子出生入死就想给别人当个帮衬不行吗？李克宁闻听此言，气得直哆嗦，噌从墙上把镇宅的宝剑抄到手里了，厉声喝道：我李克宁一生光明磊落，怎么生了你这样狼心狗肺的逆子呀？你再不出去，别怪我是见下无情啊！他这话音刚落呀，从内房当中走出一个夫人来，满脸的横肉，目露寒光，一瞧就是个十足的母老虎啊。李克宁一瞧这富的人家，当时就变了泄了气的皮球了，赶紧把宝剑挂回去，面带笑容，哈哈，夫人呢，你怎么来了？这富的人家是谁呢？正是三王的夫人孟氏。咱说李克用也好，李克宁也好，别管他们哥们儿多大的英雄，都有一共同特点，怕媳妇儿。要不说人家怎么是亲兄弟呢？就连这方面他都像。孟氏大摇大摆走出了内房，拿眼盯着李克宁：老爷，你好大的威风啊，孩子说几句话你就吹胡子瞪眼抡宝剑，这是要大义灭亲呐？儿子跟侄子谁跟你近呐？你要把你儿子宰了，将来你要是有个百年之后，谁给你养老送终顶丧驾灵啊？再者说了，这么多年你在外边打仗，孩子你管过吗？你知道他是怎么长大的吗？该杀就杀，你问过我了吗？嗯，孟氏夫人这一番话呀，把这李克宁给问的是哑口无言。这个嘛，哪个呀？还是算了吧，算了，你吃韭菜呀？得了，就趁热乎吃吧。孟氏句句紧逼，三王爷一摆手：夫人，我错了还不行吗？孟氏一甩脸子：老爷，不是我非要拿话挤兑你，存浩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呀。那李亚子不过是利用你在沙陀军中的威名得以服众，等他羽翼长成，地位坐稳了，恐怕就是你身遭大难之时啊。李存浩看到李克宁犹豫不决，不掩饰了，他继续又劝：爹呀，难道您就不知道伍子胥吗？那伍子胥被楚平王给逼得过昭关逃到吴国，得到吴王阖闾的信任，协同孙武带兵攻入楚都，掘楚平王墓，鞭尸300，以报父兄之仇。吴国倚仗着伍子胥等人之谋，西破强楚，北败齐鲁，成为诸侯一霸。吴王阖闾在死前把夫差托付给伍子胥，子胥多次劝谏吴王夫差杀了勾践，夫差不听，夫差听信太宰伯匹的谗言，派人送去一把宝剑要伍子胥自尽。伍子胥仰天长叹：奸臣伯匹作乱，大王反而杀我，在你还被位立为太子之前，几位公子都要争这太子之位，我与先王冒死力争，才将你立为太子。你被立为太子以后，想将吴国分给我一半，但我并没有这种奢望。可是如今你竟听信奸佞小人的谗言， 要杀害长辈功臣。伍子胥啊，在愤怒之余留下遗言，要家人在他死后把他的双眼挖出，挂在东城门之上，亲眼看着越国灭掉吴国。吴王夫差大怒，五月初五把伍子胥的尸首抛掷在钱塘江中，吴国百姓甚为哀怜，为伍子胥在江上立祠，命名为胥山。到后来吴国果然被越王勾践所灭，夫差羞于在阴间见到伍子胥，用白布蒙住双眼，是挥剑自尽。那伍子胥他也是托孤重臣呐，尽心尽力扶保吴王夫差，反遭杀害，贤人之见屡见不鲜呐。而不是非要您夺着晋王之位，只是不得其位，恐怕您是身遭其害呀。事情就是这样，就怕好多人忽悠你，你没有主心骨，耳软心活，这事儿就完了。孟氏母子同时这么一煽乎，李克宁这心里也是一动，哎呀，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大哥，我对不起你了，我对李存勖忠心耿耿，李存勖对我怎么样我可不知道啊。有道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等到李存勖对我动了手了，我再想招可就晚了，不如啊，还是我先下手为强吧。想至此节呢，李克宁沉吟一声，很好啊，为父刚才对你言语颇重，贤妻啊，多谢你对我当头棒喝，让我突然就清醒了。人无伤虎心，虎有伤人意，鱼虎毛皮何其危险呐！为了自保其身，我也要不得已而为之了。冯浩啊，你有何主意即将安出？李存浩阴谋得逞，父亲问他有什么主意，他早就想好了。爹呀，这还不好办吗？现在周德威不在晋阳，李存勖身边只有个老太监张成业，留守晋阳的呢有大太保、六太保、八太保和九太保。李存勖对大太保生有戒心，让他在城南30里领兵10000驻扎，留下六八九三家太保率领20000兵在城内驻扎，另外还有安金区的15000兵把守四门，再有就是王府的3000亲兵。孩儿这些日子和城内三家太保一起练兵，发现这六太保、九太保暗地里头克扣军粮，八太保虽然说没什么毛病吧，恐怕呀也脱不了干系，抓住他们的把柄了，还怕他们不就范吗？安金区这个人呢，义勇之父，凭我这两行伶俐齿加以收买呀，也得为咱们爷们所用。到那时，有了这两路人马，可以围攻晋王府，活捉李存勖以及曹刘两位王妃。大太保若是降了还好办，如果不降，就将其歼灭。回头呢，您给朱温写封信，向他称臣，把李存勖等人送给他，这样就没有了外忧内患，三晋之地群龙无首，周德威等人肯定归降，这晋王之位啊，是非您莫属。李存浩得不得得不得这顿说呀，他说完了，李克宁一跺脚，好啊，两小非君子，无独不丈夫，就以我儿之言，你就前去办理吧。哎，好嘞，管保他李存勖是插翅难逃。这小子说完了，扭头出去了，去哪儿了？赶奔教军场。来到这儿呢，已经天黑了，军兵们都吃完饭了，六太保、八太保、九太保也在这儿吃饭呢。李存浩进来了，哈哈一乐， 三位兄长练兵辛苦，小弟家里有点事儿，一天也没过来，让你们受累了啊。
1: 干脆这么着吧，别在这儿吃了，为了表示感谢呀，我请三位杏花楼吃去。走走走，别客气，都是自家的兄弟。六哥呀，您把军中的事务交代一下，咱马上就走。那李存浩也是太保的身份呢，兄弟之间请客这太正常了。仨人呢也不客气，把事情一交代，到外边搬鞍认镫，上了马，出了教军场。走到半路呢，他们又去巡城兵马衙门叫上守备安禁区，就这样五个人是直奔杏花楼。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加足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点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李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

0: 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1: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2: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1: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2: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0: 垃圾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3: 我想和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0: 电池嘟囔，
4: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0: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6: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业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 0417-6189-888。
0: 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下午好啊！这里是 FM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二、周四下午3点到4点准时和大家相见，让我们一同领略神州大地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我们的节目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在上半场当中呢，共同走进一座城市，探寻山河古迹，品读城市故事；下半场我们一起读懂一首歌，在漫长的时光长河里，藏着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歌声里的故事，旋律背后的悲欢过往，我们伴着音乐静静聆听，细细感悟。

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

花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正式开启今天的城市印象。我们今天的城市印象要去的城市呢，是哈尔滨。

0: 这一生啊，总会踏足很多城市，打动我们的不只是山川风光，更是路上遇见的人，发生的一件件小事，拼凑成的珍贵的回忆。这个时间去哈尔滨真的是太舒服了啊！说到哈尔滨，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冬天中央大街上踩碎的冰碴的嘎嘎声，还是丘陵里倒丝红肠飘出来的肉香呢？其实这座被松花江温柔怀抱的老城呢，藏着的故事啊，可比马迭尔冰棍的甜头还要绵长。There I'd find my favorite hand to hold。 老城褶皱里啊，总有那些时光密码。咱们先从老字说起啊。那您知道吗？哈尔滨的建筑史啊，像一块多层的夹心糖。一层是闯关东的热辣，一层是俄式风情的醇厚，还有一层呢是闯关东与原住民交融的独特的滋味。那有没有听众朋友的家里的长辈啊，是早年从山东河北迁来的？当年闯关东的人们呢，坐在火车来到这儿哈，一脚踏进了漠西的雪地，却凭着一股韧劲儿，在这片黑土地扎下了根。那就先说说道外区吧，那可是哈尔滨的活化石哈。爬满藤蔓的中华巴洛克的建筑，墙缝里都镶着故事。当年啊，这儿的老商妇既会写毛笔字，又能说几句俄语来讨价还价，你说妙不妙？
1: One, two, three。
0: 那么如果再往道里区走啊，画风一下子就变了。圣索菲亚教堂的洋葱顶在阳光下闪着光，鹅群飞过的时候啊，连影子都带着几分异域的风情。其实这座教堂的背后呢，藏着一段中东铁路的往事。1907年建成的时候啊，它还是沙俄的随军教堂，如今啊却成了阿姨们跳广场舞的背景板。这种新旧碰撞是不是特别的有味道呀？那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在中央大街踩着面包石往前走，左边是卖马迭尔雪糕的摊位，右边是摆着套娃的小店哈，走着走着突然就听到有人喊列巴好了，转头一看，金发碧眼的老板娘正用东北话在打招呼哈，这感觉是不是特别像瞬间的穿越呢？哎，虽然说哈尔滨以冰城闻名哈，但夏天的它哈才是真正的宝藏。平均气温25度啊，傍晚吹着江风，吃着烧烤，这日子啊，谁能不羡慕呢？ Find my favorite hand to hold. One, two, three. 那么到了夏天啊，不得不提到的呢，就是伏尔加庄园。成片的白桦林里藏着俄式的木刻小屋。小湖边呢，停着复古的船只哈，穿着碎花裙走在林间小道上，随手一拍呢，都像油画一样。偷偷告诉您，庄园里的俄式大餐一定要尝一尝啊！焖罐牛肉用蜜罐焖到酥烂啊，红汤非常的好喝，吃完再配上一块提拉米苏，幸福感直接拉满。

你去过黑龙江省的森林植物园吗？夏天的植物园啊，真的是一个天然氧吧啊，在这儿呢要强烈的推荐给大家。牡丹园里的花啊能开到七月底，温室大棚里呢还有热带的植物，带孩子去认认花草啊，自己也能够趁机放松一下。对了，园子里的小火车啊特别的受欢迎，咣当咣当穿过树林，像走进了童话世界。那么喜欢文艺的朋友啊，一定要去中华巴洛克街区的1904书坊。书店藏着一栋百年老建筑里啊，木质书架上摆满了老书，窗边的座位啊正是对着巴洛克风格的浮雕。点杯咖啡坐一下午哈、啊、看阳光透过彩色的玻璃在书页上跳舞，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有没有朋友晚上去过高能大街呢？哎，这条街道啊，白天看上去非常的普通啊，一到晚上就变成了烟火小巷，啊，卖烧烤、烤冷面的，炸串的，焖子的哈、啊，摊位一个接着一个，老板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啊。最有意思的呢，是经常能够看到穿着汉服的姑娘吃着烧烤，和大爷们并排走着哈，这种混搭风只有哈尔滨才有吧。其实呢，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啊，不只是风景啊，还有风景当中的人。想问问大家啊，有没有在哈尔滨街头迷过路哈、啊、我猜肯定有人会给你指路的，说不定啊还能够带你去呢。哈尔滨人呢就是这样哈、啊、热情的像夏天的太阳一样，一点都不端着。很多朋友会说哈、啊、冬天的哈尔滨人啊爱帮人推车，夏天的他们啊爱给陌生人递水啊，就像松花江的水看着浩浩荡荡，底下藏着的全是温柔，这种热辣辣的善意才是哈尔滨最珍贵的产物。

夏天有没有将哈尔滨列入你的旅行清单呢？去那里啊，感受那里的城市印象啊。或许哈，我们就这样的出行，就爱上了这个既有历史厚重又有生活温度的城市。那么，如果你去哈尔滨，感受那里的城市印象哈，记得告诉小易，小易分享给大家。如果还没去啊，真的要趁着这个夏天去感受一下哈尔滨的独特魅力，它夏天的独特魅力。

乐响起的瞬间，故事就开始萌发。也许是某句歌词戳中回忆，或许是某个旋律撞进心底。这里藏着你的青春，它的遗憾，我们共同的热爱。每一段旋律都是未拆封的信，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认真聆听。把你的故事交给我，让我们用声音拥抱共鸣。音乐故事间，此刻为你。

0: 迎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的第二时段音乐故事间，我是主播小易。在漫长的时光长河当中，藏着许许多多动人的人和事，歌曲的创作者，歌声里的故事，旋律背后的悲欢过往，我们伴着音乐慢慢聆听，细细感悟。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完了北国冰城哈尔滨，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音乐故事。今天我们认识的音乐人李健，正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少年的他呢，在松花江畔长大，北方辽阔清冷的风光，兼具俄式风情的城市底蕴，慢慢塑造出他温和沉静的性格。在喧嚣的乐坛当中，李健不追逐浮躁的流量，潜心创作，始终守住内心的从容与诗意。大家呢也亲切地称他为音乐诗人。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的经典之作，那就是《贝加尔湖畔》。很多听众啊，以为这首歌曲呢仅仅描绘的是异域的湖景，其实呢，李健啊曾经提到，初见贝加尔湖辽阔静谧的景色的时候，他立即想到了自己的家乡哈尔滨江边的风光，这份熟悉的北国意境催生了整首歌曲的灵感。
1: We could drive along an ocean reflecting the sun，
0: 静静的去感受。旋律空灵悠远，歌词充满了画面感，歌曲呢不只是讲述一段浪漫的爱恋，更是感慨世事流转，聚散无常。在漫长岁月当中，许多美好的相遇终究会渐行渐远，那些珍藏在心底的回忆安静留存于时光的深处，这份淡然内敛的惆怅刚好契合李健一贯温柔克制的气质，没有浓烈的呐喊，却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去聆听这一首《贝加尔湖畔》。

我们聆听的是来自哈尔滨歌手李健的经典作品《假如爱有天意》。很多人熟悉李健温柔清澈的声音，却不知道这首动人的歌曲藏着他长达十年的情怀与沉淀。这首歌曲改编自经典同名电影主题曲，早在20年前，李健就被这一段温柔又遗憾的旋律深深的打动。为了填好中文歌词，他反复的重温影片，细细的揣摩情感，只为把这份含蓄隐忍又深情的爱意用最为贴合的文字表达出来。乐评人曾经这样评价李健的这首作品，他把原文浓烈的伤感的旋律唱出了独属于东方人的克制与诗意，没有撕心裂肺的哭诉，只有岁月沉淀之后的从容和回望，让遗憾不再苦涩，反而多了一份温柔的释然。

而李健自己呢，也曾经坦诚地讲述过这首歌曲真正想表达的心意。他不只是在唱电影里的爱情故事，更是在致敬世间所有的爱而不得、相遇有时、离别随缘的情感，也藏着他对于上一代人含蓄、纯粹、隐忍深情的理解。生命当中很多的缘分，遇见即是幸运，错过呢，或许也是常态。所谓假如爱有天意，其实是在告诉我们，所有的遗憾都是命运温柔的成全。

想熟悉李健的听众都知道，作为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北国冰城的辽阔清冷、安静的风骨完完全全地融入了他的歌声和性格当中。他低调沉稳不浮躁，在喧嚣的乐坛始终保持干净通透的初心，也被大家称作音乐诗人。无论是我们刚刚聆听的《贝加尔湖畔》，还是这一首《假如爱有天意》，他的作品永远不急不躁，娓娓道来，治愈无数人的心事。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鱼跟大家一起聆听了李健的两首歌曲，一首是辽阔干净治愈人心的《贝加尔湖畔》，一首温柔深沉释然岁月的《假如爱有天意》。李健的歌从来不是刻意煽情，而是把生活里的欢喜与遗憾、遇见与别离、得到与失去都轻轻地唱进了时光当中。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生活有甜也有苦，有圆满也有遗憾，很多说不出口的情绪，安放不下的心事，音乐就是我们最好的出口。在忙碌的日子当中，在时光的缝隙当中，我们借一首歌的感受美好，感受温柔，也接纳生活所有的酸甜苦辣。愿我们都能像李健一样，像李健的歌声一样，历经世事依然内心清澈，看过遗憾依然温柔向阳。

好啦，我相信在岁月当中你也有很多好听的歌曲，有着你自己的故事。你可以添加小姨的微信 FM96.5 啊 BYQ， 跟小姨分享你的音乐故事，让我们共同感受岁月在歌声当中的流淌。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让我们在李健的这一首《人间共鸣》当中期待下一次的相遇。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5: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5: 消防安全

0: 权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1: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大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89。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3: 大宜轩宜轩夜市省级示范街区核心板块。世界杯主题加持，龙氏足球打卡点，赛事大屏，啤酒专区，叠加网红王小倩大舞台精彩演出，草坪音乐趴，自带流量引爆夏夜，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包，线上线下全域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成本撬动大商机，烟火聚财，商机正燃。宜轩夜市还有少量旺铺招商，诚邀有志摊主共筑滨海夜生活新地标，共赢财富未来。联系电话：153-0417-0758，153-0417-0758。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本节目呢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丰富，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透过视线望向广阔的天地，行走四方，尽是各地的风物风光。一处地动人的从来不止山水景致与城市风貌，风光是骨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才是一座城市鲜活的灵魂。今天呢，我们就把目光投向杭州，不只是欣赏西湖碧波、钱塘潮涌，一同走进这座江南古城，聊一聊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温润又坚实的杭州人。自古以来写西湖的诗文加起来啊，可能要比西湖的水还要多，脍炙人口的诗文也如繁星漫天，随便数一数啊，就是一大堆呀。其中有一本关于西湖的书却和其他诗文不太一样，放在今天呢，就是一本西湖的旅游攻略，可它却不是普通简单的导游解说。这本书的文采斐然，意境悠远，书里描写的西湖啊，说是人间仙境也不足为过。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文学爱好者把它当成另类的西湖游览指南，捧着它去探访西湖呢。那么这本书啊，就是张岱的《西湖梦寻》。再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主角张岱吧。张岱是明末清初的文学家，说他是文学家呢，确实有点不准确哈。他更是卓越的史学家，优雅的美食家，精通琴棋书画的有趣的生活家。西湖梦寻只是他漫长又跌宕起伏的人生当中留给杭州的一本白描的小品文。1597年，张岱生于绍兴的一个书香门第当中，家世显赫，所以呢，他从小就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他幼时更是聪明的超乎常人，才华横溢，展露出非凡的神童的气质。他5岁的时候，舅舅听说这孩子才思敏捷，就打算考考他。那个时候啊，大人考小孩一般啊都是先对对子，比如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之类的。而张岱的舅舅就指着一张年画说，画里仙桃摘不下。应该怎么对呢？张岱不假思索地说，笔中花朵梦将来。舅舅十分的赞叹呢，称他是金枝江烟。啥是江烟呢？要知道江烟可是历史上非常有名望的神童啊，但是不知道张岱对于这样的比喻是否满意。毕竟和江烟有关的一个成语叫做江郎才尽，说的正是江烟少年时期特别优秀，长大之后呢，却才气尽失，渐渐的不再那么优异了。不过啊，张岱的一生完全没有才尽的时候，他活到90多岁，著作等身，一直到今天呢，仍然被无数人喜爱着。他的不幸在于，生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大时代里。生在明朝的官宦人家的他，前半生声色犬马，悠悠闲的逛，但在他40多岁的时候，明朝灭亡了。他曾给自己写过一篇墓志铭，里面关于他后半生的描述是，年至50，国破家亡，避迹山居。西湖梦寻就是他离开西湖多年之后，再一次的回到湖边，看到战乱后破败的西湖景色，心生感触而写下的一本书。这是他晚年梦中的西湖，是他前半生恣意欢乐的西湖，是他记忆里
最华彩的西湖啊。带着这样的历史背景去看这本书，或许就不再一样了。这本《西湖旅游攻略》一共有72个短篇，基本上涵盖了西湖所有的景点。那么其中大部分的景点啊，现在依然可以找到。比如呢，他写的大佛头开篇就是一个有趣的传说。简单一句，大石佛寺考究史，秦始皇东游入海，览舟于此石上，就一下子激起了读者的兴趣。这里讲的是秦始皇当年来到这里，把船啊系在宝石山上的故事。但是你细细品味，这一句有没有沧海桑田的感觉呢？据科学家考证，西湖以前是和钱塘江连在一起的，正是从18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钱塘江湾一部分慢慢的冲击成了沙洲，单单留下了一个湖，那就成了现在的西湖。这么算来，秦始皇50岁那年来到钱塘郡，把船系在当时的岸边，也就是现在的宝石山上，是有可能的。而随着岁月的变迁，当年的祭览石被铸为佛像，曾经鲜活鼎盛，现在已经衰败，变成了宝石山上的残破巨石了，真的很令人感叹呐。张岱的文字清新自然，没有过多的雕饰，却能用最为简单的话讲出最有意思的故事。他在这一篇里还讲了另外一个与这块石头有关的故事，你可以自己去读读，看他讲的到底是传说

说呢还是真的确有其事。至于他说到的那个大佛头，就在如今的宝石山上，大佛头下还有一株银杏树，虽然佛头已经破败，看不清原来的模样，但银杏树依然伫立，每年秋天都美得像一幅油画一样。张岱对于西湖所有的景色都如数家珍呐、一一列出，除了《西湖梦寻》，他还写了很多与西湖有关的名篇，其中一篇《湖心亭看雪》被选入了中学课本。这篇不到200字的散文，写的是他在大雪三日后坐船去湖心亭赏雪的故事。当时湖中的萧瑟，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的影子为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渔家一芥，船中人两三粒而已。在这样苍茫又美丽的雪湖当中，他看到了湖心亭，遇到了两个同样在湖心亭赏雪的游人。见到他，这两个人大喜，拉他同饮，三人把酒言欢，同赏雪景，喝完酒才互通了姓名。酒散后，载着他的船夫笑着说，我以为啊，只有你是个冒雪出门的痴人呢，原来啊，还有比你更痴的人呢。短短几十字，凝视风流，跃然纸上。张岱写《西湖梦寻》时，西湖刚刚经历了战乱，他觉得好多景色已经只能在梦里寻见了。几百年后的今天呢，我们却真的能够拿着他的书一一前往打卡，连他当时觉得没人知道的九溪十八涧，现在都是大家热爱的景点。所以呢，杭州啊，真的是被世人厚爱，被保护得很好呢。不过张岱可能没有想到啊，现在要赏雪湖的可能有点难，因为现在像他一样，因为呢，现在像他一样会在下雪天出来赏湖的人已经数以万计，这知己多了，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我们走遍山海，在旅途当中品读各地的风光与城市风貌，风景终究是静止的。真正让一座城市拥有独特气质的，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今天我们走进杭州，走进张岱，领略了江南名城独有的气韵，也一同认识了属于这座城市的杭州人张岱。好的，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区融媒体中心少儿栏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一起看世界，探寻人文，科普自然，用新鲜故事拓展眼界。山水塑造气质，一方水土慢慢养出独特的本地人，让我们在领略山川风物的同时，认识更多的名城故事。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

身高分别为5256、1999、1510，轴距为3130毫米，将会提供20英寸和20英寸的轮圈。车辆尾部呢，依旧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内部灯箱采用类似于中国结的样式，下包围采用3段式设计来提升该车的运动质感。在动力上呢，插电混动版车型将会配备 1.5T 发动机加电机的组合，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15千瓦，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动力电池容量为54.489千瓦时， WLTC 纯电续航里程370公里。纯电动版车型提供后驱和四驱版，后驱车型电机最大功率370千瓦，四驱版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200千瓦和370千瓦。那么根据此前曝光的信息来看，将会搭载102.326千瓦时的电池组。另外，根据不同的车型配置，将会提供820公里、850公里、880公里、970公里以及1008公里5种续航。接下来呢，常带各位来聚焦致界。最近记者从相关渠道获取到了一组致界 RX 内饰的谍照。该车呢将会应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在很多细节之处和致界旗下目前的产品不同。另外，结合此前的消息，新车呢将会采用华为巨星电池平台，搭载4激光雷达以及华为乾坤智驾全域冗余架构，并且拥有首创电磁热控注压技术，其计划在今年秋季上市。目前测试车在内饰部分依旧采用了大量的工程件，所以根据谍照判断它的整体设计风格，相比于同品牌的致界 R7， 致界 RX 中控台依旧会采用对称式的设计风格，而最大的不同是驾驶席前方将配备内嵌式的仪表盘以及一块大尺寸的 HUD 抬头显示，以至于呢附加一侧是否会有屏幕就有待官方信息的正式披露。那么中控部位呢，目前看不出最终的造型，不过可以看到下方留有较大的储物空间。

据这届官方的宣传海报当中得意的透露说明，法拉利前首席设计师加盟表示，智驾 RS 前期规划将超过20种车系颜色。我们再来看一下东风奕派 M8。最近东风奕派 M8 正式上市，限时超级置换价 16.98 万元起，凭借着东风、华为、乾坤、宁德时代三方的技术背书，加上中汽中心12项的权威验证，在20万级别大六座 SUV 市场引发了不少的讨论。结合今年市场的趋势来看呢，20万到25万是家用六座 SUV 的核心竞争区间，全年预计十多款新车将扎堆上市，各家都在争夺多孩三代同堂家庭的置换需求。

另外，记者还从官方了解到，逸境汽车首款车型逸境 X9 将会在8月份开启预售。逸境 X9 首台的量产车型已经在7月20号下线，按照规划，新车有望在9月份以内上市。逸境 X9 呢，是东风汽车和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全新品牌的首款旗舰级 SUV， 车辆定位为大型 SUV， 采用增程式动力系统，配备华为乾坤六大智能化解决方案。据了解，逸境 X9 整车基于品牌专属经纬流光设计体系打造，前脸搭载一体式的星河流光智能灯组，贯穿式的灯带总长超过了 1.83 米，同时配备有华为的百万像素智慧投影大灯，可以实现丰富的灯光交互和路面的投影功能。车辆尾部贯穿尾灯是由1172颗超小型的 ISD 灯珠所组成，点亮之后呈现出层次细腻的星河光影效果，视觉识别度比较高。那么车身的数据方面，长宽高比分别为5301、2015、1820，轴距拉长到了3120毫米，定位为大型 SUV。另外，新车呢将会全系搭载华为乾坤 ADS5 全站解决方案。标配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感知硬件算法体系均为华为的最新一代技术，高速城区全场景辅助驾驶能力全面得到提升。从此前工信部申报的信息得知，逸境 X9 搭载 1.5T 增程动力系统，增程器的最大功率为95千瓦，配套容量51.46千瓦时的动力电池，根据版本配置区分，车辆纯电续航分别可以达到217公里和229公里。接下来呢，常带各位来看一下国车出海。最近比亚迪的海獭正式在日本市场上市，当地的售价为214.5万日元起，折合人民币大约在8.88万元左右。该车呢是专门为日本市场打造的 K car 车型，将会采用纯电动力，续航里程可以达到320公里。比亚迪在日本所推出的 K car 车型海獭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封闭式的前格栅，配备狭长的圆角矩形大灯组， Q 萌而且比较时尚。车身侧面来看呢，采用的是悬浮式的车顶， A 柱配备三角车窗以及后排的侧滑门。车辆的长高分别为3395、1475、1800，轴距为2520毫米，并且搭配15英寸的轮圈。车辆内饰采用的是三辐式方向盘，并且还配备有方向盘加热的功能。车内还配备了仪表屏加悬浮式中控屏， A 柱提供三角窗减小盲区。车内座椅采用的是2+2的四座布局，后备箱容积达到280升。动力上，新车将会采用单电机前置布局，最大功率47千瓦，峰值扭矩160牛米，电池分别提供22.40千瓦时和35.84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组，对应的续航能力可以达到210公里、320公里，最小的转弯半径为4.8米。

我们再来看一下小鹏。日前小鹏官方呢发布了澳大利亚长期的战略，宣布未来六个月将会在澳洲推出五款旗新车型，并且持续完善当地的销售和服务网络。小鹏表示，七座旗舰小鹏 X9 现在已经开放了预定，起售价格为8.99万澳元，约合人民币42.6万元，现在已经开放了预定。另外，小鹏 Mona L03 右舵版首次公开亮相。未来六个月，小鹏还将会在澳大利亚布局三家旗舰智能科技体验中心和50个销售网点。与此同时呢，一车双能战略正式落地澳洲，鲲鹏超级增程技术将会为当地用户带来更多的出行选择。同时，小鹏的图灵 AI 智驾计划在2027年登陆澳洲。据官方公告显示，2026年6月份，小鹏集团共交付新车40126辆，第二季度累计交付达到103295辆。小鹏 GX 2026年6月份交付量达到6739辆，该车型第10000辆整车目前已经下线。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的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您来了解黑车和白车在夏天当中车厢内的温度能差出多少呢。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里，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黑色的车和白色的车，夏天温度车厢里能差多少呢？可能大家会注意到啊，目前的路面上跑的车，黑色、白色这两种颜色就能占据七八成的份额。其实呢，不是大家没有审美，而是挑来挑去，最后呢，都在这两款颜色当中纠结。有人认为呢，黑色的车看起来更加的沉稳、大气、时尚，而白色的车呢，更加的耐脏，而且呢，还显大。其实呢，车漆对于汽车来说呢，还是很有讲究门道的。白车呢，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而黑色的车呢，显得更加的庄重。但是呢，说到车厢温度这一块，白色的车漆在夏天呢，其实是天然的优势。车企呢，进行实验发现，两款相同的车，不同的外漆颜色，在露天停车场暴晒两小时，白色车漆车内温度为62度，而黑色车漆可以达到77度，相差15度的差距。这个温度的差距呢，在你一上车那一瞬间感受的是最为直接。
1: 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3: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96.5 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是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宏伟的虹，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

号 B8Q 965965，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今天呢，常继续和大家来研究研究美食啊，请各位呢来说一说你在吃烧烤的时候会点些什么菜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家。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说你在吃烧烤的时候都会点哪些菜呢？这样一个这样话题啊，最近咱都是围绕着吃来展开的。饭菜烧肉在烤，夜半闲聊人心想到，身份都丢掉一脸。上期节目呢，常和大家说一说烤肉。其实啊，这个烧烤和烤肉呢，它俩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因为做法呢都是把这个肉啊放在炭火上烤，给烤熟了之后吃啊。但无非呢就是这个，它介质不太一样，是吧？烧烤呢，一般来说它没有网，直接呢就放在这个炭上啊，直接就烤就行了。但是烤肉，你看它一般是需要什么点篦子呀？哎，需要点网啊，哎，给它拦一下子。然后呢，烧烤一般呢都是相对来说小一点的串儿啊，烤肉呢都是大肉片儿。而且吃起来呢，这个口感呢，味道也是稍有区别。你看，像烧烤呢，更多是在上面直接撒料，是吧？当然也有这个在上面刷一些酱啊，但是一般是以撒料为主。但是烤肉，你看就基本上就是它得蘸料。烧烤是我们人类啊最原始的烹饪方式，就想尽一切办法呀，让这个东西呢能够烧起来加热啊，然后把食物，一般就是咱说就是肉呗，对不对？也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咱爸以前的这些原始人们，会捞鱼的，会抓虾的，还能烤点海鲜啊。然后呢，当时这些原始人呢就把这些东西放在这个热源上，给它烤熟了吃啊。昨天烤肉的时候呢，常红就和大家介绍了一下烤肉的这个来源啊，但当时呢介绍的不够全面，今天咱来说一下。

0: 说这个烧烤它的这个来源啊，说最早的这个火种啊是来自于天然火。天然火啊，啥叫天然火呀？嘎一下子打一个闷雷啊，正好劈树上了，树着了，那叫天然火。或者是我们都知道，就是在这个村庄当中啊，会出现什么呢？所谓的啊，所谓的叫鬼火，但其实啥呢，就是这个磷嘛，它的燃点比较低，它呢温度到了燃点之后着了，然后呢可能就是这些燃点比较低的东西，然后在高温之下它先着了，然后再把边上东西给带起来了啊，就导致出现了天然火。然后呢在170万到180万年前的时候，当时我们人类的这个老祖宗啊，这些原始人呢、啊、他就会利用天然的火种开始呢长期的就是保存火种啊。那比如说，哎呀，好不容易这树林里着火了，着火了之后呢，他就想办法，哎，怎么把这火种留下来呀、啊、用着木头棒给它引燃啊，然后趁着这个木头棒呢还没烧没，赶紧下一个木头棒接上。呜哇呜哇呜，一着急一拍胸口啊，一跺脚，然后就开始接力了。哎，就开始呢会积蓄这个火源。然后啊，这个人类啊，原始人呢经历过比较漫长的一个生食的阶段，我们叫茹毛饮血嘛，对不对啊，啥东西都是生着吃，一直到对火有了认知之后啊，这个人类才真正学会保存甚至是控制火种啊，就是你光是把这个火留下来不行，你还得能控制它的大小量，对吧？你呢，用它呢，单纯你比如说想引燃一个东西，那是一个火的量；你想用这个火，你像去烹饪食物给它做熟喽，那是另外一个量，那是不一样的啊。哎，得学会控制这个火的大小，一点一点的，哎，把这个火用的成熟了，到了人可以熟食食物的一个阶段啊。然后呢，这个原始人呢，最早他是什么呢？把这个猎取到的一些动物啊，包括呢，后来陆续啊，学会这个圈养之后，圈养的这些动物啊，包括采摘到一些食材啊，放在火上，单纯的就是烤，就给它烤熟了。这是最原始的烹饪的方法。为啥叫烹饪呢？啊，就是他开始有加工的意识了啊。那你直接，你比如说，你遇到个鹿，发现了个羊。然后呢你拿弓箭给他给射死了，射死之后给他皮扒了嘎嘎，然后直接拆口就吃，那不叫烹饪啊，那就单纯的叫茹毛饮血。哎，烹饪的话呢，你得是想办法得给他加工啊。所以说呢，利用火之后开始烤制东西，也是人类啊告别原始生活的一个标志啊。这火是了不地啊，很伟大呀。这是人类的发现，并不是发明啊，这是人类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发现，就是用火，把食物呢做熟了之后开始吃。这个好处多到什么程度呢？首先，第一个，东西做熟了之后，人类的寿命延长了。有的朋友问为啥呀？你看啊，咱就不说人类，咱就说你家里头要是有喜欢小动物的，养这个猫猫狗狗，甚至现在有个朋友养什么小鸟啥的，养一些异兽什么的哈，你会发现现在家里养这小动物寿命都长了。以前讲叫什么叫猫七狗八是吧，现在都能养到猫17狗18。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它吃的好，吃的营养，吃的健康，另外一个它吃的是熟的。那外头那个小野猫，那寿命它不太长的，小野狗它寿命不太长的，为啥呢？它吃那东西啊，它不卫生啊，有好多甚至是生的东西啊。但是东西做熟了之后，让这些生物啊，尤其是人类，避免了什么呢？寄生虫。哎，不仅把食物烤熟了，这寄生虫啊也得烤死了。这是一点。另外一个非常伟大的发现在于哪里呢？东西做熟了之后，为什么可以使得人类寿命不断的延长呢？它还减少了对牙齿的一个磨损。如果你好心的话，你不行，你今天你买2两肉，你拿牙你直接生着咬撕试试，那是非常吃力的啊。因为呢其中有很多的一些纤维，它呢是保持最原始的一种这个生的状态啊。 你不用大力气啊，你看就是为什么人有这个犬齿，就是咱这虎牙哈。但是当然现在咱们这个虎牙啊，它起到的这个切断的作用呢已经变得很微弱了。你看为什么就这些这个动物，小动物猫啊狗啊老虎狮子，你看人家个大犬齿哈，又长又尖啊。因为它是需要撕的啊，它是需要撕的。那熟了之后，哎，食物里的纤维被烤碎了，被烤断了，哎，你吃了之后呢，它自然而然的相对来说它好咬，牙齿磨损减少了，因此就延长寿命了。延长寿命有哪些好处呢？哎，人类的一些发现呢，积累一些知识啊，拥有一些智慧啊，你可以不断传承了。要么你是以前寿命短了，你这原始人寿命可能就活10.8年的，不到20年，嘎嘣没了。刚发现啊，我发现了一个天文规律啊。一断气死了，没传承啊。但后来生命不断的这个延长，寿命不断延长，从20多岁延长30多岁、40多岁、50岁，现在你看那70多岁，你去老年大学，老头老太太那算小孩，算年轻的都。你问他，然后刚退休，那你是小孩。所以说啊，这个火啊。烤制食品所衍生出来的这个熟食，在人类的发展历程当中，在烹饪的历史当中，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一直到现在啊，人们呢也保留了最为传统的、最为原始的这种烹饪的方式和技巧，就是烤。简单有效，而且确实它真的很好吃啊。然后呢，就是在考古当中有相关的发现，比如说在咱们国内啊，考古学家曾经就在这个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当中发现了很多一些烧烤遗留下来的动物的骨头啊。因为烤完的骨头和正常的就是这个它所腐烂的这个所保留下来的骨头它是不一样的，烤完之后它变发黑嘛，是不是？颜色质地都会有区别啊。然后呢，在60万年前的时候，之前常红在节目里头跟大家介绍过，就是北京的真火殿的这个北京猿人啊，就是人类的老祖先，当时就已经发现他们有吃烧烤的痕迹了。啊，然后呢，大概在30万年前，叫香芬丁村遗址群，人类就发现，哎，这个小村落里头怎么有这么多这个动物的化石呢？很集中。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啊这个碳保留下来的碳屑，然后呢还有一些成堆的土块，就分析这可能啊是古人呐，这些野人呐，他们呢应该是就是吃饭烧烤的地方。啊，哎，这个动物残留的这个化石骨头特别多密集，你看这大量的吃饭嘛，剩下骨头就扔边上了，骨头没法吃。还有碳屑啊，哎，这其中应该就是吃烧烤了。然后呢，一点点演进到了新石器时期的时候，在这些遗址里啊，这些考古学家发现了这个陶制的烧烤架子啊。比如说，在这个至今大概7000-8000年前的时候，位于浙江嘉兴叫做马家坪文化，在这个遗址当中就出土了什么呢？陶制的长条形的这个烤火架啊。咱们一看去这个博物馆里看这个一般都什么陶碗啊、陶罐啊、陶盆啊，哎，那个时候就发明了长条形的陶的火架了。就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呢，就不锈钢烤炉。那你厉不厉害啊？然后呢，后来到这个文明时期，比如到秦朝的时候，咱们古代呢就有三种比较经典的烤法技艺，叫盘、刨和炙啊。这个盘呢，就是把食物呢直接放在火上烤啊，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就是像烤鸭似的啊，就是最简单的烤羊腿就那种的啊。刨，哎呀，这个听起来呢就有点残忍，因为大家可能看过一些，对不对？这个古代的什么小说啊，什么电影电视剧呀， 啊。这是刨落刨落，拿 其实他刨是怎么个做法呢？是把这个食物啊，事先呢给他用，比如说像什么泥巴呀，或者草稞子呀，给它包起来。包起来之后呢，放在一个大的啊，这个铜制的啊，或者陶制的一个大的一个焖炉当中啊，然后给它是挂在里头啊进行烤，就是类似于什么呢？就是像现在咱吃的这个叫花鸡。那刨啊，后来就有一些我们看的这个电视剧里的一些酷刑啊，刨肉啊，哎，这刨，然后再就是制，制就是什么呢？就更精巧了啊！你说这这个矾的话呢，它是就是直接大块的火上烤；这刨的话呢，是给它包起来烤；制的话就把食物哎切成小片儿，切成小块儿，然后呢给它穿起来再烤。哎，其实制啊，就是现在烧烤的一个原型。今天节目当中的常文就请各位啊来说一说你在吃烧烤的时候啊，这也是咱们东北老铁呢非常愿意吃的一道这个经典菜系啊。那么你一般都会点些什么菜呢？哎，一般会选择什么菜码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八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接下来呢，长虹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一组半点信息，半点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1: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4: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 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4: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

0: 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1: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2: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九六五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0: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3: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鹏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接下来呢，常将会继续的和大家来唠一唠，你在吃烧烤的时候会点些什么菜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红继续带各位来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说你在吃烧烤的时候都会点些什么菜啊？最近咱就和美食就尬上了啊，挺好啊，大家呢互动得开心，我唠的也饿。刚才呢和大家简单的就是介绍了一下这个烧烤的由来啊，来看一看各位你们在吃烧烤的时候都愿意点点什么菜呢。第一个来大海报道的是家有臭宝贝儿，他说啊，肉肉肉吃啥菜呀、啊、片面肉菜不是菜啊。再来讲的，你让你吃肉的话，那肉都不分还分各种种类的吗？对吧，鸡肉类的，羊肉类的，牛肉类的，各种各样，猪肉类的，各种各样。你光说我要吃肉，我要吃肉，你去饭店光说我要吃肉啊，给人服务员都整懵了都。你整详细点，你说你一样吃肉，对不对？你说你是想吃羊肉串啊，是牛肉串啊，是想吃鸡碎骨啊，这还想吃这个腰子呀、啊，是吧？你还想吃这个什么全翅啊？那你不得整详细点吗？肉肉肉肉肉。啊 ，Water， 继昨天的长篇留言之后，今天又给长虹列了个菜单儿，太好了啊！我就喜欢这样的，就非常用心，写得很详细啊，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啊。我觉得呢，就是像这类的朋友，除了作为我们听友来讲的话，就在互动这一块呢，留言很有耐心。我相信平时在生活里头，他肯定也是愿意给店家进行点评的选手，也是。在各种平台呀、啊、什么大众点评啊，又是什么美团啥的，他肯定在经常点评。特别好啊。来看一下 Water， 他说今天不烤了，今天也烤，今天只不过是咱换个媒介，咱不放篦子上烤了，咱直接拿炭烤啊。他说呢，第一个必须是拌花菜嘎嘎下酒。啊，确实你看，尤其就在咱们东北啊，你不论说是吃烤肉还吃烧烤烤串啊，就是这个花菜基本上是每桌必点啊，要么除了如果你不愿意吃酸甜口的话呢，就花生毛豆，这基本必备的啊。然后呢，他说蔬菜类，拍黄瓜，啊，西林美大萝卜花生米，老醋式的做法啊，那种这个酸口的。然后呢，炝拌干豆腐（括号烧汁红油的）啊，人家还挺会吃。然后呢，芹菜花生米，皮蛋豆腐，苦苣皮蛋花生米。你看他点这些玩意儿哈，万变不离其宗，他离不开花生米的，发现没？拍黄瓜里头得放点花生米吧，心里美萝卜花生米他得放花生米吧，香拌干豆腐没有啊？芹菜花生米，苦苣皮蛋得全花生米。那你直接抓盘花生米吃得了呗，可能还闲着比较干呢，没有味道，这有滋有味的是吧？蔬菜类，然后呢，烧烤的时候再点肉类啊，来关键的了。凉拌小白虾，这也不是烧烤啊，但反正倒也是烧烤店里头也是属于常见的一个菜品啊。凉拌小白虾啊，这也是咱八一轩烧烤店里比较常见的啊。我回盘锦老家都没有凉拌小白虾，不出那玩意儿啊。然后呢，锡纸蚬子啊，这也是咱当地比较常见的啊。然后呢，麻辣龙虾尾啊，剁椒鱼皮，蒜香鸡爪，凉拌心管，捞汁海鲜系列。不是亲呐，你整了半天，你说你一个正经的烧烤你没点呢？你这不叫肉类呀，你这叫凉菜呀，对吧？你跟这个刚才那个蔬菜唯独区别的是蔬菜，你是凉蔬菜，你这是凉肉菜。好不容易你说来个心管还凉拌的，对吧？鸡爪还整个蒜香的。好点啥都是啊，然后呢，老规矩，六个凉的绿棒子，六个常温的绿棒子，谢小。他倒是挺权威的。我合计你这烤点啥呀？你去烧烤店去点了，去。

去点凉菜去了去。这老板都整懵了，你是整的，你说这碳白生了。这雇凉菜师傅就得了，不用考试，不用请烧烤师傅的。回山市场面食炸串还是清真肠，他说了，去烧烤必须点烤腰子，就得那味儿。你口味挺重啊。啊，挺重啊，那玩意儿整不好了，那玩意儿反正那玩意儿得看新不新，得整不冷静啊。有爱吃的哈，五脏六腑啥的是吧？他有的喜欢就是喜欢是什么呢？喜欢那点脏气味儿啊。然后呢 ，MI 李先生在他的留言底下回复了，说那玩意儿必须配什么玩意儿？打了个方块，他可能是不是发了是个什么特别的这个 emoji 啊？是什么？我这没识别出来。那玩意儿必须配什么？没那玩意儿香味少一半是吧？这蒜吧，这得配蒜呢。腰子不配蒜，香味也少一半。啊，但是他这个字儿没识别出来啊。你看这有会吃的 ，Mary Cano 啊，他说了，去吃烧烤的时候呢，必点的是拍黄瓜。去皮少放蒜，你看都会吃。这一看哈，就同样你点凉菜，你给人家后厨提出的要求，人家凉菜师傅或者厨师长这一看的话，明白了。这人必须得跟好好整的，这嘴刁，这人坑不了的。您会吃为啥呢？你看同样的黄瓜哈，它的有的呢可能是口感稍微发涩一点，有的呢是比较甘甜一点，但主要的它这个味道区别的来源并不在黄瓜瓤里头，它主要是区别在黄瓜皮上。所以说你不论说旱黄瓜还是水黄瓜，对不对？你呢把皮给打了，你光吃里的黄瓜瓤，其实口感区别它并不大。啊，太会吃了。另外一个他说呢，去了皮之后少放蒜，有些店呢他也真是，他是为了咱好，合计吃烧烤啊吃凉菜啥的怕有菌呢，拿蒜给杀杀菌啊。然后呢蒜其实说实话挺贵的，在人家讲话呢卖蒜的不，这可能是家里种蒜了，他不心疼，一头一头一遍遍给拧啊，使劲往里头放蒜的，打死卖蒜的。但是有的东西呢，它蒜放多了之后吧，它的味儿过大了之后呢，它就少了一些清香味儿，包括食品本身的味道啊，这就有点喧宾夺主了。所以说，你看他说的拍黄瓜里头呢，去皮少放蒜，放点蒜蓉啊，点缀一下即可。真会吃。哎，但我想问一下呢，啊 ，Marini Micano， 你吃的这个拍黄瓜，你愿意吃什么口的？你是光是去完皮放点蒜，然后呢加点咸盐味精，就吃个这个咸鲜口的，还是愿意放点这个酱油醋口的呢？有的还愿意往里头点点辣椒油啊，包括像刚才沃特说的，还得放点花生米，这个口味还是不一样的。小孩子说了，红哥恍惚之间想起了小耳朵。啊，咱们这个节目时段呢，在最近这不刚改版吗？没改版之前的话呢，是少儿节目《小耳朵听世界》，那是两个美女主持人带着小朋友一起呢，就是去给孩子们就是练口才呀、啊、讲故事啊、讲美食啊。这怎么一换男主持人你还不适应了？真是的，这必须得给你就绑过来。这一听到美女的声音之后，瞅你个样儿，恍惚想起是人家来了。以后这点就长虹轰炸你。这个，前面，然后节目时间调整了。圈哥说，在吃烧烤的时候必须花生毛豆。然后呢，他说我最愿意点的串是鸡皮。我也知道它油很大很腻，可能吃起来不健康，但是我真的爱吃。鸡皮吧，就是你看，不论是鸡皮还是做这烤鸭的鸭皮啊，它真的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油脂的含量高，
凡事呢，它只要它是跟这个肥膘、肥油一沾边之后啊，然后呢，它只要是拿炭火烤出来以后啊，它这个味道啊就尤其的香。你看，像之前咱们上期节目的时候说，有的朋友说吃烤肉的时候愿意吃猪五花，它是同样的道理。那为啥猪五花好吃呢？因为它连肥带瘦。对吧？那包括你是烤猪上那个牛上脑也是，哎，扔点包括这个牛的那个五花肉，哎，连肥带瘦的啊，四六分的那种的，它因为它有油脂，烤完之后呢，它有这个焦香的味道。你要纯瘦的啊，柴棱的硬邦的，一吃直塞牙，干咬咬不动，那玩意儿你吃出来香臭来。你就是因为有这个油花了，有这个脂肪了，哎，烤完之后有这个焦香感啊。好了，这周末呢，咱给大家提了这么多美食解决的方案啊，又是火锅，又烧烤，又烤肉的，大家酌情处理吧。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啊，下午的4:30到晚6:00，张宏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0: 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6点。6 o'clock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或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2: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2: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3: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4: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5: 7月25日至10月8日，鲅鱼圈山海广场山海灯会盛大启幕，活动每晚准时开放，现场展出传承300年的辽宁省级非遗李氏花灯，海量海洋国风主题灯组氛围感十足，还有趣味 NPC 沉浸式互动演绎，夏夜吹海风赏璀璨灯火，全家休闲出游首选。打开抖音搜索山海灯会，即可抢购线上专属特惠夜游门票。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许多人都听过歌手李健的那首《贝加尔湖畔》。

歌中唱道，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那么贝加尔湖是不是真的像歌曲中唱的那么美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作家拉斯普京的脚步，去那寂静的贝加尔湖看一看。大司机阿瓦库姆留下了一篇俄罗斯人对贝加尔湖的最早赞誉。1662年夏，这位狂人大司机从达乌尔流放地返回的途中，只得从东岸到西岸横渡这个海洋般的大湖。当时他对贝加尔有过这样的记述，其周围群山崔嵬，巉岩峭壁高耸入云，我跋涉迢迢万里，任何地方都不曾见到这样的俊秀山景。山上石房、木屋、大门、立柱、石砌的围墙和庭院，无不都是上帝的赐予。山上边长有葱蒜，不仅茎头之大为罗曼诺夫品种所不及，且十分鲜美。满山天赐的植物千千茫茫，庭院内则芳草葱茏，鲜花开处更是幽香袭人。海湖上空百鸟云集，家鹅和天鹅神游在浩渺的湖面上，宛如皑皑白雪。湖里黄鱼、折乐鱼、鲟鱼、凹目鲑鱼和乌巴沙，种类之多数不胜数。曼道这是淡水湖，却也生长有硕大的北欧环斑海豹和紫海豹。就是在我旅居美晋时，在大洋里也不曾见过偌大的海豹。湖中鱼群寂寂，黄鱼和折乐鱼最肥美无比，甚至无法用平底锅煎食，一煎就会化为鱼油。彼时的基督为人们创造了可供享用的一切，让人们在心满意足之后衷心赞美上帝的恩赐。自古以来，无论是土著人，无论是17世纪来到贝加尔湖畔的俄罗斯人，无论只是到此一游的外国人，面对他那雄伟的、超乎自然的神秘和壮丽，无不躬身赞叹，称之曰圣海、圣湖、圣水。不管是蒙昧人，也不管当时已经是相当开化的人，尽管在一些人心里首先触发的是一种神秘感，而在另一些人的心灵中激起的则是美感和科学的情感，但他们对贝加尔湖的摩拜赞叹却是同样的竭诚和感人。人们面对贝加尔湖浩瀚的景观，每每感到惶惶不知所措，因为无论是人的宗教观念或是唯物主义观念都无法包容下它。贝加尔湖它不存在于任何某种同类的东西都可以存在的地方，它本身也不是那种这里那里都可以存在的东西，它对人的心灵所产生的影响也和冷漠的大自然通常产生的那种影响不同。这是一个特殊的、异乎寻常的和得天独厚的所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贝加尔湖进行测量和考察，近年来甚至还使用深水探测仪器对它进行测试，它有了明确的体积概念，于是人们便开始拿它进行比较，时而把它跟里海相比，时而又把它跟坦格尼克湖相比。人们计算出它容纳着我们地球上淡水总量的1/5，还解释了它的成因，推测出在任何地方都早已绝迹的许多动物、鱼类和植物为什么能在这里繁衍生长，而生存在数千里之外的
世界其他部分的各种生物又是怎么来到了它的水中呢？当然，并非所有这些解释、这些推测彼此都很一致，甚至很不一致。贝加尔湖岂有那么简单，可以轻易让它就此失去种种神秘幽邃、莫测高深的特性？然而，这也理所当然。就其本身的物理条件，它被摆在人们所描绘和发现的大自然伟大奇迹之列，是适得其所的。它就耸立在这奇迹之列。这距今是因为它本身是充满活力、气象雄伟、巧夺天工、无与伦比和任何地方都不复多见的。它知道自己应处的位置，知道自己的生命价值。那么到底怎么才可以比较它的美呢？又何与匹比呢？把格陵兰积冰同撒哈拉沙漠相比，把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同俄罗斯中部草原相比，甚至把里海同贝加尔湖相比，即使有所偏爱也都毫无意义，充其量只能表达自己对他们的某种印象。所有这些都以其美而令人称绝，以其生命活力而令人惊异。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做这种比较，多半都是出于我们不愿意亦或不善于发现和感受景致的唯一性和非偶然性，以及令人担忧和惶恐的境遇。大自然作为世间完整的唯一的造物主，毕竟也有他自己的宠儿。大自然在创造它时特别倾心尽力，特别精益求精，从而赋予了它特别的权利。贝加尔湖毫无疑问正是这样的宠儿，人们称它为西伯利亚的明珠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暂且不谈它的资源，这将是单独的话题。贝加尔湖之所以如此荣耀和神圣，另有别的原因，就在于它那神奇的生机勃勃，在于它那种精神，不是指从前的、已经过去的，就像眼下许多东西那样，而是指现在的，不受时间和改造所支配的。自古以来就如此雄伟，具有如此不可侵犯的强大实力的精神，那种具有以天然的意志和诱惑，使人去经受考验的精神。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沿着大贝加尔湖湖岸上古老的环湖路步行良久，走出很远很远，来到了湖南岸一个最优美最明亮的去处。时值八月，正是贝加尔湖地区的黄金季节，这时节湖水变暖，山花烂漫，甚至连石头在阳光下闪闪烁烁，也像山花一般绚丽。这时节太阳把萨燕岭重新落满白雪的远远的突峰照得光彩夺目，放眼望去仿佛比它的实际距离移近了数倍。这时节贝加尔湖正蓄满了冰川的融水，像吃饱喝足的人通常那样躺在那儿养精蓄锐，等候着秋季风暴的来临。这时节鱼儿也常大大方方地密集在岸边，伴着海鸥的啾啾啼鸣在水中嬉戏，路旁各种各样的浆果俯首即食，一会儿是奇墩果，一会儿是碎醋栗，有红的有黑的，一会儿是忍冬果，加之又碰上了罕见的好天气，晴天无风，气候温暖，空气清新。贝加尔湖湖水清澈，风平浪静，老远就可看到礁石在水下闪闪发光，晶莹斑斓。路上忽而从山坡上飘来一阵晒热的因快成熟而略带苦味的香草，忽而又从湖面上吹来一股凉爽沁心的水腥气息。两个多小时过后，我的这位同志就已经被扑面而来令他目不暇接的景致

多么奋不顾身地扑向母亲的怀抱般汇入共同的湖水中去，求个永恒的安宁。请在这时再添上那些连接不断整整齐齐的隧道，他们修筑的颇具匠心，一栋栋依山而旧，浑然天成，其总长度竟与这段路程相差无几。每栋隧道上方的悬崖峭壁，时而庄重险峻，时而突兀乖戾，就像刚刚结束一场游戏一般，一副无拘无束的神情。一切能使人产生感官的东西，很快就充满了我这位同志的心胸。他顾不上惊讶和赞叹，于是乎沉默起来。我继续说我的，我说大学时代初次来贝加尔湖时，他那清澈见底的湖水曾使我上过当。我曾想从船上伸手捞一块石头，后经过测量，原来那里的水深竟达4米以上。我这位同志听了不以为意，我感到有些不快。我说，在贝加尔湖水深40米也可以一眼见底。好像我是多说了一点，即使如此也没引起他的注意，就像他曾经乘车经过莫斯科河，可以不断看到他的河水一样，不足为奇。只是这时我才猜到他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说，在贝加尔湖200-300米深处，就能从一枚2戈比硬币上念出它的制造年代。这下他才惊讶到了不可再惊讶的程度，原来他脑子里都饱和了，常言道懵了。其实我的这位同志，他所看到的充其量只是贝加尔湖的区区一角，而且那是一个万物都感叹安宁和阳光的绝好的夏日。殊不知恰恰就是在这样风和日丽空气宁静的日子里，贝加尔湖也可能突然间汹涌澎湃起来，仿佛凭空一股无名的怒气在他深处膨胀起来。看到眼前的情景，你就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风平浪静，湖水却隆隆作响，这是遥遥数公里之外的风暴区传来的信息。我的这位同志，他不曾看到过北贝加尔湖那全部严峻而粗犷、原始而古朴的美姿。置身于这样的美景，你甚至会失去时代感和人类活动的限度感。这里只有一种闪耀着光辉的永恒，唯有它在如此慷慨而又如此严峻地管辖着这古湖的圣洁之水。不过近年来，人们也在忙着弥补自己，缩短着他所习惯的生活方式和大自然的神威、永恒、宁静和美之间的距离。他无从知道贝加尔湖冬天的景象，风把晶莹透明的冰面吹得干干净净，看上去显得那样薄，水在冰下宛如从放大镜里看下去似的微微颤动，你甚至会望而不敢投足。其实你脚下的冰层可能有1米厚，兴许还不止。我的这位同志，他也不曾听到过贝加尔湖破冰时发出的那种轰鸣和爆裂声。春季临近之际，积冰开始活动，冰面上蹦开一道道很宽的深不可测的裂缝，无论你步行或是乘船都无法逾越。随后它又重新冻合在一起，裂缝处蔚蓝色的巨大冰块叠积成一排排蔚为壮观的冰峰。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 18.5%。
1: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0: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有独立卫浴，有去我这。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运营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这个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漏。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4: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 53.8 万套，同比增长 28.0%， 新能源汽车产量 739.9 万辆，同比增长 6.0%， 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 23.1%。 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8%， 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 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5%， 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7.6 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12: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0: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13: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14: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13: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15: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啊，这种电线杆呢，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

0: 挺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隔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直哪飞哪。
1: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2: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3: 活力中国调研行，
4: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静报道。
5: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6: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5: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运往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6: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5: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6: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7: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6: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7: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8: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两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10: 可以，我给你展示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9: 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11: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12: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十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13: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两三天才能订得到房间，这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1: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14: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德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一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4: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三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15: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9: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16: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9: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17: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货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4: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8: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 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8: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

0: 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三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3: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四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0: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1: 记录简单的快乐。
0: 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1: 7 o'clock p.m.
2: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林对过，电话62588898。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6: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11: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势利交怀势利心，斯文谁复念之音，伯牙不做中期事，千古令人说破琴。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听到的，这是常贵田、王佩元合说的一段《攀龙附凤》。虽然说这名字里有2种动物，实际上跟这个动物一点关系都没有。您呢，也别较真儿，咱们来一块儿收听。
12: 谢谢您，
9: 这是老搭档。我们也是来学习，
12: 哎，
9: 向大家学习生活。
12: 嗯，
9: 前头8个年轻人
12: 啊，
9: 现在真是年轻人的世界，
12: 新锐呀、
9: 啊。为什么这么好啊？
12: 为什么？
9: 敬业，干什么研究什么。
12: 还是应该说研究。
9: 在研究相声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呢，现在社会上好多现象值得咱们好好的研究研究。
12: 哎呦， 那在座的父老乡亲，尤其咱们双城的乡亲们，有文化有知识，您给说说都什么问题您发现了？
9: 大好的生活要研究，在大好生活当中有没有不满足的地方，
12: 不尽人意的地方
9: 有没有？
12: 您举个例子。
9: 比方说现在社会现象当中盘龙附凤这种现象就比较严重。
12: 您等会儿，什么龙什么凤？
9: 盘龙附凤。
12: 盘龙附凤
9: 啊，
12: 这句话怎么讲？不懂。
9: 不懂吗？
12: 不懂。
9: 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普通的饭菜愣说某某皇上吃过，行了，
12: 怎么了？
9: 这饭菜上去了，御膳层就上去了。
12: 哦，
9: 明白了吧？是有这样的。
12: 有
9: 人也有这样的。
12: 人还有攀龙附凤的吗？
9: 太多了。
12: 谁呀？
9: 谁
12: 啊？
9: 甭说别人
12: 啊，
9: 你们相声界就大有人在。
12: 你说说我们相声界谁攀龙附凤吗？
9: 你这样，我在这儿说。
12: 你说说啊。
9: 刚才姜昆来，大家看到了吧？看到了
12: 啊。
9: 姜昆今天到现场了。
12: 姜昆怎么了？
9: 姜昆为什么那么红火？
12: 啊，为什么？
9: 为什么那么火爆？
12: 啊，
9: 有人说了
12: 啊，
9: 因为姜昆有后台。
12: 后台，
9: 姜昆的后台，姜昆本身就是皇亲国戚。
12: 从哪儿说呢？
9: 从哪儿说呀？
12: 啊，
9: 他是姜子牙的72代玄孙。你听见没有？
12: 啊，
9: 本来就是孙子了，还在那悬着。
12: 那，您甭瞎比划，
9: 对不对？
12: 人家没这么说过。
9: 你们相声界还有一位，
12: 还谁呀？
9: 高英培，大家知道吗？
12: 那是我们老师哥高英培，都知道啊，
9: 都知道。
12: 高英培又怎么了？
9: 一演那个《水浒传》，我的祖先高俅。
12: 您攀来攀去，连好坏人都不分了。
9: 你们还有个相声演员，
12: 哪位？
9: 叫李金斗
12: 啊。李金斗大家也熟悉。
9: 有这位吧？
12: 有。
9: 嘿嘿，
12: 怎么了？怎么了？闹什么？怎么了？人金斗啊，
9: 最可笑的就是李金斗。
12: 不是，这李金斗人家怎么了？
9: 怎么了
12: 啊？
9: 李金斗
12: 啊，
9: 愣说自己李莲英的后代。你说这事儿，这哪儿的事儿啊？他也不想想，那李莲英是太监，能有后代吗？
12: 切，您甭瞎分析，人家李金斗啊，姜昆没怎么说过。
9: 反正我分析
12: 啊，
9: 凡是自己祖先做过高官拿过后路，绝对不说。
12: 那当然不说了，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嘛，叫真人不露相。对不对啊？
9: 这是真懂的，
12: 这就是
9: 这真懂。对，真人不露相吗？
12: 真人不露，
9: 真人就是不能露相。
12: 是
9: 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露相？
12: 那是啊。
9: 那我这真人什么时候露过相？什么时候跟大家说过？绝对不能说，绝对不能把自己
12: 不是，怎么着？说来说去，您是有来头的。
9: 没有。我是说呀，
12: 不，
9: 社会现象。
12: 您的老祖先是哪位？
9: 没有，不能说，
12: 绝对不能说。
9: 不，这个就告诉大家，什么书都不能。
12: 对呀，我这脑子刚想起来，想听什么您就这鼓掌，再带头来一下，来，
9: 别，谢谢，
12: 来，
9: 谢谢大家。
12: 说实在的，我跟他合作40多年，不知道他们老祖先是谁，
9: 不能说。
12: 今儿说这，您老祖先哪？
9: 不能说，跟你说，
12: 你告诉我，
9: 你这不难为我吗？
12: 这怎么就难为你啊？
9: 大庭广众之下，就
12: 再来，
9: 谢谢大家，
12: 三回了，您说这
9: 谢谢大家，绝不是驳大家面子，不是。
12: 您老祖先哪位？
9: 不是这意思，
12: 你
9: 就非问你，
12: 你我们真想知道您老祖先是哪位啊？
9: 今天是个联欢会
12: 啊，
9: 没有外国人吧？
12: 不是，就内部
9: 啊
12: 啊。
9: 这个我有个要求啊，我把自己祖先介绍给大家之后呢，请各个媒体呢不要宣传了
12: 啊。行，
9: 咱们出门不算数。
12: 行
9: 啊，我看刚才来很多人在采访
12: 啊，
9: 媒体千万不要上网，也不要上报纸什么。
12: 您放心吧，我们在座的朋友都非常的忠守信念
9: 啊，
12: 行了，绝对说给您保密啊。
9: 这个，
12: 您说您老祖先哪位啊？
9: 你非让我说，
12: 您说说，我们等着听。
9: 这个在未说之前呢，我先问问在座的朋友们。
12: 哎，您说，
9: 有个电视连续剧，
12: 嗯，
9: 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12: 哪出？
9: 宰相刘罗锅。
12: 这看过。 几年前大家都看 过宰相刘罗锅吗？
9: 看过就好办了
12: 啊。您说
9: 宰相刘罗锅当中有一个人物，
12: 哪位啊？
9: 乾隆。
1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怎么说了半天您老祖宗是乾隆？
9: 我说不说吧，非让我说，这谣言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我说这句了吗？我说我祖先是乾隆，我说这句了吗？大家都在听着，我说这句了吗？大家作证，我说了吗？
13: 说
9: 了，
12: 没说吧？没说吧？
13: 不是，
12: 这还用您说吗？朋友都看见您的表情了。
13: 祖宗乾隆，
12: 您那么大动作，我们还看不出来什么意思吗？
9: 我那就告我是那意思是说，我这句话还没说完呢。
12: 那您乐什么？
9: 我告诉您，在乾隆年代，我的祖先，就出名了。是这意思。
12: 是这意思。我冲动了。这回明白了。您听了吗？在乾隆年间就有名了。那甭问，老祖先在乾隆年间就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了。
9: 什么了不起？也就是家喻户晓，没什么了不起。
12: 您听着，家喻户晓甭问了。您的老祖宗肯定是满族，对吧？
9: 你说什么？
12: 满族
9: 啊？不，
12: 他不、啊，
9: 他爱学习，很谦虚，不满族，
12: 不
9: 满族，很谦虚。
1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我问急了，我再重新问问您，听着啊，请问老祖先，他老人家想当初。他是文官呢还是武官呢？
9: 清朝的时候的事儿啊。清官。
12: 不是我没问他为人，我就问他啊，对了，老人家当初他是翰林呢还是进士啊？
9: 进士干嘛呀？两只老花眼。
12: 我没问他眼神。
9: 问他什么呀？
12: 我是问老人家啊，对了，老人家当初他是什么底子？
9: 你问他什么底子？
12: 什么底子？
9: 牛皮底子。
12: 你买鞋来了？
9: 他的鞋都是牛皮底子。
12: 什么牛皮底子？
9: 什么意思？
12: 我问的意思就是说呀，你们老祖先当初，哎，对，那老祖先当初在哪行走啊？
9: 你早问这句就对了。
12: 这才明白。
9: 你这么一问我也清楚了。
12: 明白了。
9: 你这么一问大家也明白了。
12: 您都知道了。
9: 因为我的老祖先在哪行走？
12: 他在哪行走啊？
9: 在地上行走啊。行行。
12: 废话，上床那贼。
9: 你们家老祖先才是贼。
12: 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啊？
9: 怎么叫不懂啊？
12: 这玩意儿什么都不……哎呀朋友，你说多
9: 这个这是问
12: 什么？这点历史知识都不懂。这是历史知识。
9: 什么历史知识？
12: 什么历史？
9: 不就生活不是生活中的事吗？
12: 你刚才不提宰相刘罗锅了吗？你看那电影那戏里头，是当官的都戴个帽子，
9: 戴个帽子有什么新鲜的？
12: 你听我说完了，帽子上面都有珠子，后面有个铃子，这叫顶戴花翎。在座朋友，您比我有文化，您比我懂。你听着啊，你看那顶子了吗？那分颜色，那顶珠什么颜色代表什么官？请问你们老祖宗他是金顶？
9: 不金顶啊，金不住顶，一顶就趴下。
12: 你不问他体格了吗？趴下干嘛？要不是金顶那就是蓝顶。
9: 拦不住得谁谁顶？
12: 不是蓝顶那就是白顶。
9: 白顶还行啊，顶一回给一回钱呢。
12: 你跑这做生意来？
9: 就是这意思吗？
12: 你是诚信捣乱。
9: 怎么会诚信捣乱？
12: 我看出来你诚信捣乱。
9: 你要问什么？
12: 我说东他说西，驴唇不对马嘴。我告诉你常贵点，你别看你是主任，你这胡说我就不愿意跟你谈了。
9: 怎么胡说？
12: 再给你一个机会我再提个问题，你搭不上来咱俩聊，搭不上来咱别影响各位时间。你该干嘛干嘛。
9: 有大家作证的，咱俩
12: 再问一个问题。
9: 问吧，你问吧。
12: 你听着，对，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规定，文官要出门啊得打锣，武官出门得放炮。请问你们老祖宗出门的时候是打 锣呀，还是放炮啊？
9: 早这么问我早明白了。
12: 能回答吗？
9: 打锣。
12: 哦，打锣，
9: 没错，就是打锣。
12: 您听懂了，这是文官，这就好说了。打锣肯定了啊，
9: 肯定。
12: 打几棒锣呀？
9: 什么叫几棒锣？
12: 就是敲几下锣呀。
9: 这有区别吗？
12: 当然有区别呀。在清朝规定，好比是您是知县，就县官啊，您是知县，出门的时候要打七棒锣，
9: 就是七下锣。
12: 你们老祖宗呢？
9: 比这多。比这多。
12: 哦，比这多。
9: 多。
12: 哦，比这多，那就是知府九棒。
9: 九下。
12: 九棒。
9: 比这还多。还多，
12: 道台十三棒锣，
9: 打十三下，
12: 十三棒，
9: 比这多。
12: 哎呦我的妈呀！
9: 这
12: 还多呢。咱就知道，想当初有位小七爷下咱们天津卫打32棒长形锣，
9: 32下，
12: 32下啊，
9: 比这还多。
12: 比这还多呢，
9: 当然了。哎呀，
12: 桂田呐，
9: 哎，
12: 咱们的老祖宗
9: 啊，
12: 不，您的老祖宗出门的派事，您老人跟您说过吗？
9: 当然说过了。
12: 这就好办了。
9: 怎么好办了？
12: 你在这打着锣，我这给你数着数。
9: 嗯，
12: 你锣打完了，我数出来了，我就能断出来你们老祖宗是什么官。
9: 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12: 您明白了吧？
9: 我在这说一说我们老祖宗怎么出门。
12: 哎，
9: 出门的派式。
12: 对，
9: 在这打着锣。
12: 打锣。
9: 我这打完了，你这数出来了，
12: 是
9: 就知道他是什么官了。
12: 我有这历史知识，
9: 反正我就知道啊。
12: 啊，
9: 我们老祖先出门之前先喊一句。
12: 哦，怎么喊呢？
9: 老爷出门了。
12: 好派式。
9: 数着，
12: 我给您数着。
9: 铜
12: 一棒，
9: 铜
12: 两棒，
9: 铜
12: 三棒，四棒，
9: 铜
12: 六棒，七棒，八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
9: 十棒，十棒，十棒，十棒，
12: 十棒，十棒，十棒，十棒，
9: 十棒，十棒，十
12: 棒，十棒，十这要出了门，
9: 出了门，闯闯闯，
12: 哦，
9: 进了胡同，闯闯闯，
12: 哦，
9: 见了小孩，闯闯闯，见着老头，闯闯闯。我们老祖先从早晨闯闯到黑夜。
12: 请问老人家什么官呢？
9: 耍猴的。啊，
1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7: 感谢我的各位听众老师，继续回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刚才咱们听了一段攀龙附凤，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马三立、张庆森两位前辈带来的一段传统相声当中的代表作品《文章会》，咱们来共同欣赏。
14: 咱俩说一段好吧？

0: 怪可怜的。
1: 是啊，而且我这模样都可怜了，
0: 怎么这样？身体太不健康了
1: 呀，
0: 看这样体格太弱了。
1: 是啊，
0: 哎呀，你得好好的，你得练练，你得保养保养身体。哎呦，不好，你这个，
1: 我得保养保养，
0: 好好保养保养吧。
1: 我都打算保养不得那个方法呀，
0: 跟我教。
1: 哎，啊，哦，跟您学，
0: 我教。
1: 您会啊？
0: 呵，学吗？
1: 学啊，
0: 咋么学我教？
1: 我跟您学，
0: 我不常见。
1: 是吗？
0: 谁学都行。
1: 哦哦，
0: 打算要保养好身体
1: 啊，
0: 找我。
1: 哦，
0: 我教你法子
1: 啊，
0: 按我这办法来，甭日子多，俩月就得。
1: 怎么样？
0: 俩月之后准这样。
1: 哎啊啊，那我就别去听了，那还跟你学啊？
0: 准有这么好的成绩。
1: 好嘛，
0: 准能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美丽。
1: 还美丽呢？哎呀，瘦的跟那猴一样了，还美丽呢？去，啊，你瘦的这个样了，
0: 这不再胖瘦。
1: 哎啊，
0: 这不再胖瘦，
1: 不再胖瘦。
0: 哎，人的身体健康不再胖瘦。
1: 是啊，
0: 长一身肉挺胖，那是健康吗？
1: 哦，
0: 瘦人就不健康吗？
1: 是不是啊？
0: 不再胖瘦。
1: 是啊，
0: 精神好。
1: 哦，
0: 你看，诸位
1: 啊，
0: 你看看，
1: 啊，哦，看什么呀？
0: 哎，精神好
1: 啊。
0: 你看这精神饱满，
1: 哦，
0: 满面黄光。
1: 哎啊，
0: 这就是
1: 哦，满面黄光啊。
0: 哎，
1: 人家气色好看是满面红光。
0: 红光不是，这不分色儿，非得红黄有什么分别呀？
1: 啊，
0: 红黄有什么分别？你看这个，懂没？
1: 哎呦，好嘛，
0: 你看这个体格，这个啊，
1: 嗯，
0: 很像。
1: 是啊，
0: 怎么样？
1: 好。
0: 好啊呀，
1: 啊，
0: 不再胖瘦，这都瓷实。
1: 哎呦，是啊，你这就是那点骨头了，咱不瓷实。行啊，
0: 我也不是个武术家，我也没练过武术
1: 啊，
0: 我也没有什么功夫，就是保养身体好啊。
1: 您呐，
0: 瓷实。哎，你呀，
1: 啊，
0: 你有这有砖头吗？
1: 砖头，
0: 半头砖，你
1: 干嘛？
0: 砖头吗？
1: 撂一块，
0: 有吗？
1: 干什么？
0: 好，你受点练，拿砖头
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你砸，往这儿。
1: 我拿着砖砸您这脑袋呀！
0: 砸，
1: 我不砸，不砸您起来吧，我们甭砸那儿，我不砸
0: 啊，
1: 不砸。
0: 你看这功夫啊，
1: 看这功夫，砸完了我打人命官司。
0: 怎么这怎么会打官司？
1: 怎么打官司？一砖头那脑袋不碎了吗？
0: 碎是碎不了啊，就是瘪了。哎，
1: 瘪啊！那孩子给砸死了，这还练什么劲？干嘛呢？
0: 你叫你成心吗？你这是
1: 怎么成心？
0: 那应当怎么样呢？变成铁人就结实了。
1: 不是，您说您健康怎么个健康呢？
0: 吃得好，
1: 我吃得好。
0: 哎，我也没练过功夫。
1: 哦，
0: 我这个精神好，身体健康，不生病。为什么？就是吃得好，人是铁，饭是好铁。
1: 哎，
0: 这个你可别。
1: 人是铁，饭是好铁啊。
0: 哎，
1: 人是铁，饭是钢，
0: 钢就是好铁。
1: 这什么话呢？您吃的多，
0: 哎，
1: 不吃的好，
0: 吃的多怎么吃的好？
1: 吃的好，
0: 哎，
1: 见天净吃炖牛肉，
0: 炖牛肉
1: 啊，
0: 干饭炖牛肉，
1: 哎，多好，
0: 天天吃炖牛肉，
1: 多吃
0: 多吃，
1: 嗯，
0: 吃多，吃完便食，
1: 不吃多营养大吗？
0: 那没有什么营养，
1: 哦，
0: 我主要的，嚼不嚼？嚼不嚼吧？嚼，嚼我就告诉你啊，
1: 我嚼，
0: 哎，嗯。
1: 主要的什么吧？
0: 主要的，我每天就这三碗汤，
1: 啊，
0: 我保养身体保养的这样，
1: 我每天就喝三碗汤。
0: 三碗汤，
1: 头一碗什么汤？
0: 头一碗木香汤，
1: 这干嘛？
0: 分分气。
1: 哦，二一碗呢？
0: 燕窝汤，
1: 这干嘛？
0: 理理气。
1: 好，三一碗
0: 迷魂汤，
1: 干嘛？
0: 咽了气。
1: 哦，咽了气啊！我喝完就死了。
0: 第三碗没喝呢，
1: 哪找去迷魂汤？
0: 不是迷魂汤，
1: 那什么汤？
0: 第三一碗要喝一碗人参汤，
1: 这干嘛？
0: 补补气。
1: 好，

0: 人参汤，
1: 每天这么大碗，
0: 哎呦，
1: 一碗人参汤，买下
0: 不行不行，
1: 甜
0: 啊，咱们三十多岁喝人参汤
1: 啊，
0: 好嘛，那火多大？
1: 那你喝呀，你没喝过那个东西，你喝受不了。我这打小喝惯了，
0: 哦，
1: 打小时候，我们老娘就拿小勺不点不点给我喝。
0: 喝人参汤，
1: 哎，
0: 是这样吗？
1: 我吃了那个东西，
0: 还吃，
1: 每天我吃啊，吃人参，
0: 大人参
1: 大块，吃一块，吃一块一块，
0: 不行，
1: 半斤的，
0: 您能吗？我没听说过
1: 半斤
0: 人参，我们见过，
1: 哎，有的时候拿当饭，
0: 不行，您呢？
1: 我吃饱蒸多了，蒸一屉满上吃啊，哎，
0: 人参这么大块，按笼屉那么蒸着吃啊？
1: 哎，
0: 有那么吃的吗？七分的为参，八分的为宝，像大拇手指这么憨，叫人参王子，
1: 没见过。
0: 怎么
1: 没见过？多憨！
0: 最大的大拇手指这么憨，
1: 这么憨，
0: 哎，
1: 像手指这么憨
0: 啊，
1: 那人参
0: 啊，
1: 吃一块劲儿，吃到这么憨的那净须子，
0: 哎，净须子，
1: 没个吃头啊。
0: 那个吃的那个
1: 那么憨的人参，那个怎么吃啊？我要吃啊，
0: 啊，
1: 像玻璃杯似的，
0: 玻璃杯，
1: 玻璃杯，有
0: 那么憨，
1: 哎，有大块，比那还憨，
0: 啊，
1: 像大茶碗似的，那么正憨，这么大块，红皮黄瓤，
0: 烤，
1: 包皮，甜，
0: 煮着吃，烤吃全行，
1: 哎，对，
0: 这得人参，
1: 哎，
0: 这是山芋啊，这是，我说的半斤半斤的吃啊。我就吃的这模样，
1: 哎，
0: 这还保养，
1: 汤啊，甜极了。
0: 是啊，
1: 我一天半斤，一天半斤，
0: 老吃那个，
1: 看看保养这模样怎么样？
0: 好嘛，
1: 有点成绩啊。
0: 什么成绩？
1: 这些日子不错。
0: 怎么样？
1: 天天早晨准时等等的。
0: 哦，放屁呀、啊！我吃了山芋放屁玩，
1: 哎，
0: 那还营养？
1: 解闷吗？
0: 这什么解闷？你不是锻炼身体能够健康吗？
1: 嗯，
0: 那这吃点山芋还锻炼？
1: 你成心吗？你拿我打场吗？你的
0: 怎么？
1: 打刚才你就看不起我吗？
0: 那怎么？
1: 人的身体健康啊，完全都在吃上，也不行。
0: 那应当怎么？
1: 应当早早起，得新鲜的空气。
0: 哦，
1: 我每天早晨起来要做做操，
0: 好，
1: 要散散步。
0: 哦，
1: 要跳跳舞，
0: 嘿，
1: 要唱唱歌。
0: 好。
1: 要游游泳，
0: 嗯，
1: 要舞舞剑，
0: 嘿，
1: 要跃跃抱，
0: 好，
1: 要吸吸字，
0: 嗯，
1: 要睡睡觉，
0: 好，
1: 要尿尿炕，
0: 哎，啊，我还尿尿炕啊，
1: 不天天尿，头冷的尿，
0: 好嘛，这么大个子尿炕多寒碜，
1: 尿不好
0: 啊，
1: 出血炸裂，
0: 是吧？
1: 学徒啊，尿炕出血炸裂，尿的好与不好，诸位多多原谅
0: 啊。
1: 咱们是闲话少说，
0: 以尿当先，这都不像话了，简直。
1: 说尿炕来的，
0: 您这不说尿尿炕，
1: 写字读书，
0: 您呐，
1: 我，
0: 嗯，
1: 我
0: 是啊，
1: 哎，大文人，
0: 我大文人呐，
1: 我是个大文人，
0: 嗯，我看你像个大蚊子。这样的文人呐、啊，
1: 你看不出来吗？
0: 嗯，
1: 看不出来我像怎么路人吗？
0: 怎么路人啊？
1: 你细看看，我站好了
0: 啊，
1: 看我看我像哪一行哪一届怎么路人？别跑了啊，别放场，别碰别碰别跑啊！哎，
0: 啊，就看看你那个模样，
1: 哎，也别
0: 你那个言谈，
1: 别损我，也别扒我，
0: 好，
1: 也别放场。
0: 行了，就那个穿身打扮啊，你也是像车站那儿的
1: 车站，
0: 哎。
1: 车站那儿的，
0: 对了，
1: 站长，
0: 你呀、啊，像个卖烤山芋的。
1: 哎呀，我跟你翻脸啊！
0: 为什么？
1: 你拿我打岔？
0: 怎么拿你打岔？你说这模样、那相、那言谈的意思，
1: 怎么卖烤山芋的？多在在哪？
0: 在
1: 多会儿？
0: 就在车站那儿，邮政局拐角那溜。
1: 真是的。
0: 那会儿天冷，你还穿个大棉袄在那儿烤吗？
1: 那是我吗？
0: 那可不是。
1: 那是我吗？
0: 怎么着？我瞅着个像。
1: 那多岁数了？那都是挺长胡子了。那是我吗？
0: 岁数大那是谁？哦，那是你父亲。

0: 说，我父亲早死了，
1: 死了。哦，那就是你哥哥。
0: 我哥哥呀，哎，我哥不卖烤的，
1: 不卖。哦，不卖烤的，这么说卖煮的，还是卖烤山芋的。
0: 你老是拿我当卖烤山芋的，
1: 干嘛拿你当卖烤山芋的？你简直就是个卖烤山芋的。
0: 我是个读书人。
1: 哎，您呐？
0: 我是一位名写家。
1: 还名写家
0: 啊？我是个名写家。
1: 怎么没看过你写字啊？
0: 写字的不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见过吗？
1: 没见过。
0: 没看过写字吗？
1: 没见过。
0: 呵，见过张伯洋的吗？
1: 张伯洋
0: 啊？
1: 干嘛？
0: 我跟他差不多。
1: 哦，
0: 我是完全小他。
1: 我跟张伯洋小？
0: 哎，我这两下子完全小他。
1: 你跟那小单弦是小快书。
0: 我小单弦干嘛？我小单弦干嘛？
1: 小什么？
0: 写字儿啊，写字啊。
1: 张伯洋写字啊？
0: 哎，
1: 他会写字啊。
0: 啊，
1: 张伯洋不唱单弦的吗？八九股快书，他会写字啊。哎呦，
0: 你没见过啊？
1: 是没见过他写字。
0: 张伯洋的字啊，
1: 啊，
0: 好啊，在北京没有不知道的，有名。北京琉璃厂大街，琉璃厂大街，你瞧两边那个买卖家的字和那牌匾，都他写的。
1: 哎呦，
0: 差不离净他写的。
1: 那是张伯洋吗？那是张伯英。
0: 哦，对，张，哦，对对对，像张伯英。
1: 嗨，那么您瞧谁的笔体记不清吗？
0: 记得清，我记有张伯洋的，
1: 那不唱单弦的吗？
0: 张伯英
1: 啊。
0: 张伯英
1: 啊，
0: 对对，我小他，
1: 我小张伯英，
0: 我小潘林镐。
1: 哦，
0: 潘林镐见过？
1: 好啊。
0: 哎，那字儿我小
1: 啊。
0: 郭德云的字儿见过吗？
1: 不错呀、啊。
0: 怎么样？
1: 好、
0: 啊。别捧。
1: 好啊，
0: 跟我差不多。
1: 是啊。
0: 哎，张一山
1: 啊，
0: 我那字儿啊，头冷的写的，他们都像张一山。
1: 哦，您净小这几位翰林。
0: 哎，对，我也是。我也是
1: 翰林。
0: 汉包。
1: 哦，汉包。哎，
0: 我不是翰林，我学他们几位，我学他们老几位那个写字那个笔法。
1: 哦，您叫什么名字？
0: 马。
1: 姓马。叫什么？
0: 马三玉。
1: 哎，
0: 马三玉。
1: 叫什么？
0: 马三玉。
1: 马三玉。你不是叫马三立吗？
0: 啊，对，是是，
1: 有
0: 三马三立，
1: 这怎么叫三玉啊？
0: 早先我叫三玉。
1: 哦，
0: 早先就是三玉，以后改了，改立字了。
1: 你啥？
0: 玉字改立字了。
1: 这玉字干嘛改个立呀、啊？
0: 因为他们都说我身上老有栗子味儿。
1: 哦，是啊。哦，这倒对，和栗子味儿的烤山芋。还是卖烤山芋的？
0: 不是，
1: 这不栗子味儿吗？
0: 他们都说我呀，
1: 啊，
0: 身上有历史味儿。
1: 哎，
0: 啊，不栗子味儿，历史味儿。我老有点，
1: 我没听说过。那个历史还能闻得见味儿？
0: 不是闻见味儿，我说话总是带那个历史那种气味。
1: 哦，
0: 我爱谈历史嘛，一来蒋经国就说的，我是一个跨国家嘛。
1: 哎，
0: 我懂这个啊，我研究这个。
1: 你说什么家？什么家？您这是
0: 跨国家，
1: 跨国家
0: 就是历史啊，历史嘛的，
1: 那是考古家吧？
0: 考古家，
1: 好嘛！我听说跨国家，这大跨都掉了，那就甭研究了，那还研究什么劲儿？
0: 考古家，对对，考古家。
1: 哦，
0: 我最近我整理我这个作品吗？
1: 是啊，
0: 我整理我这作品，我要出本子了。
1: 哦哦，
0: 我出一个马三立全集。
1: 哎，
0: 我。
1: 马三立全集，
0: 哎，出全了，出全了，我作品。
1: 哦，出全了，您就死了。
0: 你死了干嘛？
1: 马三立全集出全集了吗？
0: 不是，选集。
1: 哦，选集，
0: 选集。
1: 那选集跟全集您分不清了。
0: 选集。
1: 哦，选集。
0: 我这作品见过吗？
1: 谁啊？
0: 见过我这作品吗？
1: 没见过。
0: 呵，
1: 什么刊物上有您的稿子？
0: 刊物没有。
1: 哪有
0: 什么刊物？画刊上那个他，我的作品搁那是不行，他地儿小，地小，
1: 我
0: 咱都大块的。
1: 哎，
0: 啊，
1: 哎，
0: 哎，
1: 那个怎么样？
0: 我东西，咱东西都大块，
1: 啊，都是大块的。
0: 哎，对，我对了，
1: 那大块的好啊，
0: 大块好，
1: 那大块的锅底儿烂乎呀。

0: 是个卖烤山芋的，可是。
1: 怎么卖烤山芋的
0: 吗？那个不大块的吗？
1: 大块的文章。
0: 那文章作品还分大块小块的。
1: 你瞧，作品有大块文章，知道吗？
0: 说大块文章。
1: 啊啊，这知道。哎，对，大块文章，小块的散文，我不写零碎。
0: 哦，
1: 小段小散文我不写。
0: 是啊，
1: 我都大块。是我东西都，我跟我哥不一样。
0: 哦，
1: 我都大块。
0: 行了行了，
1: 哎，
0: 咋了？咱这进来。
1: 哎，咱都大块。
0: 这么说您净是大块的？
1: 当然了，我都大块，大块熟啊。
0: 哦，
1: 大块熟。
0: 是啊。
1: 哎，
0: 那小块的也给人烤透了。
1: 我烤透了干嘛？
0: 那山芋嘛，不烤透怎么吃啊？
1: 大块的熟。我，
0: 你甭提这大块小块
1: 文章，大块文章我是来的熟。
0: 您就说您能写文章行了。
1: 哎，对了，
0: 啊，甭提大块小块。
1: 老师很夸我，
0: 哦，老师，
1: 我校长，
0: 哦，
1: 鼓励我，我校长很赞成我，
0: 是啊，
1: 一来就夸我，好啊，三立啊，应当得这样，别怕受累，咱们就应当得这样，勤俭，早就出去，晚就回来，这叫对呀，好好出状元。
0: 您等等，说我打哪的吗？你们这个校长是谁呀？
1: 校长是卢，
0: 哦，姓卢，
1: 卢
0: 叫什么名字？
1: 卢威，
0: 啊，
1: 卢威，
0: 威，
1: 嗯，
0: 哪个威？
1: 威呀，就是微，微小的微，微微，微小的
0: 微。哦，卢威，
1: 对对，
0: 好，这炉子要忘了就烤糊了，是吧？还是卖烤山芋的人，
1: 校长啊，
0: 校长咱叫卢威呀，啊，
1: 哎，就这名字吗？
0: 你们这什么学校呢？
1: 什么学校
0: 啊？
1: 我们是这个铁路附近小学，
0: 哦，
1: 因为我们在就老在那块儿，
0: 是这个铁路附属小学，
1: 不是附属，附属干嘛
0: 啊？
1: 附属干嘛？
0: 不是吗？
1: 铁路附近小学，
0: 怎么个附近小学？
1: 就是铁路车站附近的学这么一块小地方，
0: 我这叫铁路附近，
1: 哎。旮旯又清凉又背风又暖和，那还背风暖和，
0: 哦，还暖和，
1: 特别暖。
0: 有炉子吗？
1: 哎，当然了，没炉子，没炉子还干嘛劲儿？
0: 是啊，好嘛，
1: 净上这炉子了。
0: 那么你们每天研究什么功课？
1: 研究啊，我们主要刚一练，刚一学是先学这挂钩。
0: 哦，挂钩，
1: 哎。先学习这挂钩，挂钩主要
0: 哦，那个铁路的挂钩，
1: 铁路干嘛挂钩？
0: 摘这个车甩那个车，很重要的责任呢。
1: 我不管铁路啊，我管火车干嘛？火车挂钩摘哪车甩哪车，我管那干嘛？
0: 你这不挂钩吗？
1: 我们主要啊，刚一练就先练这个这挂钩。
0: 什么挂钩？
1: 这个挂钩啊，挂。先练这挂钩，这个要准，应当挂哪个？应当倒哪个摘哪个，豆豉摆哪个倒在哪儿啊？这应当，这都有火候的，这不胡倒，你胡倒乱倒不行，有规矩的
0: 啊。这倒对
1: 啊，
0: 要是不倒一倒，它生熟不均匀，还是卖烤山芋的人。
1: 这不业务学习吗？
0: 这什么业务学习啊？您不说您写文章，
1: 这主要是写文章。
0: 哦，怎么样？
1: 您没见过？
0: 没有，
1: 没见过我的作品吗？
0: 没有。
1: 哎呀，您一多一瞧，您瞧我写东西，您就爱。
0: 是啊。
1: 哎，咱这个东西
0: 啊，
1: 咱这东西拿出来，告诉您，
0: 可是黄瓤大块，是吧？
1: 你总是啊，你总是玩笑，你总是打岔，你总看不起人。
0: 不是说您的文章吗？
1: 我说有学问，你老看不起。我要不跟你玩笑，我正年轻，我要不逗你。
0: 哪个年轻？你这拍老圈还年轻干嘛？
1: 你知道那个谁？
0: 谁？
1: 康有为。
0: 啊，知道。
1: 知道吗？
0: 知道啊。
1: 听说过吗？
0: 康有为，那是称为叫康圣人。
1: 那时候都称为康圣人。
0: 哎，对对对。
1: 康有为常见过咱的东西。
0: 是啊。
1: 哎，常州见着过。见着
0: 尝着过那山芋吧？
1: 见着过
0: 您的作品。
1: 哎，对了，
0: 哦，
1: 康有为，
0: 嗯，
1: 康有为
0: 是啊，
1: 瞧过我的，
0: 哦，您的文章，
1: 哎，瞧过，
0: 这是什么年头？
1: 那个年头，
0: 那个年头，得有个年月啊。
1: 就是康有为跟梁启超由外国回来吗？
0: 啊啊，
1: 康有为到北京，在北京要开办学校，打算在北京请写为教授。
0: 嗯嗯，
1: 我们校长被我送到北京，让我来了，
0: 干嘛？
1: 教授。
0: 让您当教授
1: 啊， 你看我这意思呢，要跟着多叫两声不就更瘦了吗？
0: 哎啊啊，越叫越瘦啊，那还行，当教授得有学问。
1: 有学问
0: 啊， 你有学问？
1: 我太行了。
0: 能当教授？
1: 能当教授，当教授，校长我也敢呢。
0: 哎，也敢呢，
1: 当校长我都敢。
0: 这不在敢不敢，您得有学问才行。
1: 就是有学问呢。
0: 您呢？
1: 我好好写篇文章。
0: 哦哦，
1: 我写我最得意的文章
0: 啊，
1: 我写一篇，让我们校长看看。
0: 哦，
1: 校长认为很满意。
0: 嗯，
1: 校长拿着这篇文章给康有为看。
0: 哦，给康师长看了，
1: 让他瞧瞧。
0: 哦，
1: 说是你老先生，请看小徒三立这篇漏文。
0: 好，
1: 康有为一见这个卷子，
0: 怎么样？
1: 哎呀，一见此物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0: 哦，这杜十娘啊，这不杜十娘一样吗？
1: 吓一跳。
0: 哦哦，
1: 真吓一跳。
0: 是啊。
1: 哦，好，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绝妙哉。
0: 嘿，这夸奖
1: 啊！校长说你老夸奖。哎，贵校校长，非是我奉承校长，这篇文章实在是我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0: 啊，
1: 你听听，
0: 怎么着？
1: 你听听，
0: 怎么了？
1: 康有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0: 怎么讲？
1: 没见过这样的文儿。
0: 哦，
1: 没听过这样的词儿
0: 啊。这么好，
1: 说贵校校长，请看这篇大作，由始而终，一气贯通，砥砺之精神，形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犹如凤舞龙飞一般。
0: 是啊，
1: 说写得好。
0: 好，
1: 说诗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佳，可称千金难以一字矣。
0: 嘿，
1: 常云唐诗尽字，汉朝文章今有高祖一人，三代兼全矣。
0: 嗯，
1: 唐有韩愈、杜甫，素有王安石、苏辙、苏轼、苏老泉、欧阳修等人，此乃唐宋两代八家之才子。至今诗文之人无不称赞，能诗能文者无不效法。今有高祖一人，乃后起之秀，空前绝后之文章，盖世之奇才。从那唐宋两代八家之诗文，身家落千万丈矣。
0: 是啊，
1: 你听听，
0: 怎么着？
1: 就有这篇文章
0: 啊啊，
1: 把唐诗尽字比的一分钱不值。
0: 不，这古人都不值钱了。
1: 校长说是你老先生不必这样夸奖。
0: 哎，
1: 何必这样奉承。
0: 嗯，
1: 像你老先生乃是诗文之老前辈，你老先生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徒这篇漏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不足以与高人之目。
0: 嗯，
1: 先生如此夸奖我，师生惭愧无地矣。
0: 哦，
1: 再者小徒何人，焉敢比唐宋古人乎？
0: 嘿，还乎呢。
1: 康维说是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0: 这什么毛病？这是
1: 据我看，不但唐宋诗文不及，
0: 嗯，
1: 就是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著有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奇文。
0: 嗯，
1: 想出师表中之妙句不过如此。
0: 哦，
1: 你听听，
0: 怎么着？
1: 你听听，
0: 怎么着？
1: 他说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的妙句，那好的句子不过如此，跟这差不多。
0: 哦，这不好的地方呢？
1: 不好还不如这个。
0: 是啊，哇，这么好。
1: 校长说是您老先生越发夸奖。
0: 哎，
1: 越发抬爱，小徒既不敢比唐宋古人，焉敢比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
0: 嗯，
1: 孔明老先生居住卧龙岗，孔明道号叫卧龙，孔明诚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敢与卧龙为伍。
0: 对呀，啊，
1: 再者孔明老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是武侯，小徒乃是眼儿侯。
0: 哦，这眼儿侯。嗨，怎么眼儿侯啊？
1: 说眼儿侯乃是幺二三等辈，眼儿侯遇上武侯，焉敢搂武侯之柱，岂能迎前乎？
0: 嗨，我这掷骰子，这
1: 客气话，
0: 这是客气话，
1: 客气的不知道怎么好了。
0: 好嘛，都胡说了。
1: 康有为没听明白这几句。
0: 哦，那还好。
1: 哦，是贵校校长不必如此客气，今日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亦与高祖会见，不知校长肯赐教否？
0: 嗯，
1: 要瞧作诗的人。
0: 哦，看看本人。
1: 要瞧一瞧我的庐山 参面。
0: 哦，这含庐山真面。那就要看看你。
1: 小长说是本当命，小徒拜见先生，乃因小徒衣冠不整，礼貌不周，故而未肯造次。
0: 嗯嗯。
1: 康有为说，哎呀，岂有此理，毁其人之文，不毁其人之面，乃与才子交臂之师，焉有造次之理。请。
0: 哦，请。
1: 给来请。
0: 我这面子大了，
1: 多大面
0: 是
1: 给来请。
0: 哼，
1: 小长出来一叫我，
0: 哦，
1: 三月三月，
0: 叫这名字简直不怎么样，怎么还是三月？
1: 那就改了，那时候就改了三立。
0: 哦，那好
1: 啊，三立。
0: 哦，
1: 我过去给校长敬礼。
0: 嗯，
1: 校长，见过，这是康圣人，给康有为一敬礼。康圣人一瞧我的相貌，
0: 怎么样？
1: 大吃一惊。
0: 哦，这又大吃一惊啊！
1: 他没见过这模样人。
0: 是啊，
1: 咱们中国人这模样少。
0: 是少，简直。
1: 哦。这就是令高宗
0: 啊，
1: 他说正是学生
0: 啊。
1: 什么名字？他叫马三立。
0: 哎，
1: 啊，好学生，好学生，相貌不凡，又有栋梁之才。现我中国正在多事之秋，内忧外患之际，有此一人，我中国人民富强有望矣。
0: 这你呀，啊。
1: 这篇华汉阁下大笔否？
0: 哦，是你写的，不是？
1: 我说区区不才，然也。
0: 嘿，
1: 按此文章，你可能再写一篇
0: 啊？
1: 让我照那样再来一个。
0: 哟，这是干嘛？
1: 干嘛？他以为那张不是我写的。
0: 哦，
1: 他以为那张别人替我写的。
0: 哎，他不信
1: 啊。我说可以再写一篇。
0: 哦，
1: 好，又发一张白卷，当着康有为，我是刷刷刷刷，挥笔而成，两张一笔。分毫不差。
0: 是啊，
1: 一点不错。
0: 哦，
1: 太棒了。
0: 您这个文章怎么写的？
1: 词太妙了。我写这篇文章是春秋题。
0: 哦，春秋题，
1: 以春秋为题。
0: 哦哦，
1: 前一阶段是春
0: 啊，
1: 后一阶段是秋。
0: 您说说您这个文章太深了，先说这个春。
1: 先说这个春。
0: 我听听
1: 这词啊。
0: 哎哎，
1: 太深了。
0: 哦哦，
1: 有打灯笼都出来，没打灯笼抱小孩，金鱼拐子大花篮。
0: 啊，这是春题啊。
1: 这是表示这春节的意思吗？
0: 哦，
1: 这秋文可深了。
0: 不是秋题呢？
1: 秋文可深了。
0: 怎么写的？
1: 秋啊，八月秋风阵阵凉，一场薄露一场霜，小烟霜单打独根草，挂大匾甩子荞麦梗上而已矣。
0: 嗨，这整个的王二姐私夫啊，这是啊，
1: 两张一笔呀、啊，分毫不差，一点不错。
0: 哦，
1: 康有为是连声喝彩，拍案称奇，赞不绝口。
0: 哦，
1: 好，此学生真是精神活泼，勤劳肯干，本应当给予适当的班职。
0: 嗯，
1: 想北京京都大学缺少一位门外主考，看马三立正冲此任。
0: 哦，
1: 我说老先生，老先生，学生身小力薄，身体软弱，不能兼职过多。
0: 哎，
1: 康有为说不必推辞，门外主考。我一听可要命了。
0: 干嘛？
1: 我哪累得了啊。
0: 哎，这主考不累，就看看卷子。
1: 不是门外主考。
0: 怎么个门外主考、啊、
1: 在学校门外连主带考。
0: 还是卖山芋呀、啊、
2: 跟您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文章会，那本期节目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小楼在这儿希望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来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咱明儿见。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金色年华周末版。小楼陪您，咱们一块来欣赏了一些非常精彩，同时也是相当经典的文艺作品。那这期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山东快书，一段传统作品，来自高原君先生的《赵匡胤大闹马家店》。
2: 闲言碎语不要提，标一标。赵匡胤当初闯关西，赵匡胤那是不得地，结拜了几位好兄弟。老大名叫柴君贵，就是柴世宗。赵匡胤他是个第二弟，老三姓郑，叫郑子明，就是郑恩。张光远他是个第四弟，苗光义家住在山东泗水县，在城东边25里苗关集。这五个人没有事干，就只做饭三买扇子。柴世宗他推小车子打上饭，郑子明拉车在头里，五个人正然往前走。赵匡胤过来把话题，哥，慢着走，什么事？我这个肚里饿得光着急，有钱给我两吊吧，我到这个街上买着吃。柴世宗闻听把眼瞪，这老二说话没出息，你知道吧？咱昨天卖了3把3，咱们一共卖了3起2吊1，五个人的饭量大，一顿饭吃的净净的。你说你饿谁不饿？你说你急谁不急？拍拍良心想一想，哪一个偏吃好东西？饿不饿跟哥走，再说饿了哥不依。赵匡胤闻听把眼瞪，他当时翻了红眼皮，哥，你要是没钱当大哥，谁愿意没钱当兄弟？中途鱼龙没盘飞，你不该邀约姓赵的，五个人都没钱，咱们一块挨饿去。依我说，咱们散伙吧，个人还干个人的。老大，你还推车翻你的伞。老三，你还卖油去。老四，你还打拳卖膏药。老五，你还算卦去。二哥你呢？别问二哥我的事儿，和尚祖辈厂的赢钱吃，赢了钱我就拿着走，输了我就抓他去。赵匡胤的活输答应要，那就是他留的。这个赵匡胤他一行说着把衣裳，他就把盘龙大棍拿手里，这五个人要13。慢着，打后边过来个海脸的，郑子明进见忙施礼，尊了声俩哥俩兄弟，大哥二哥别13，咱们结拜不是容易的啊，咱们要是翻了脸，人家说咱没出息。二哥哥别着急，老三我一个拙见识。老三你有什么主意？二哥我饿了，能止饿你就说，不能止饿别讲。能止饿怎么止啊？这前面有座破古庙，多年倒塌没收拾。赵匡胤说我饿了，上庙得啃山墙去。这二哥你别抬杠了，咱把那小车打到了破古庙，转头挖块往里拾，转头挖块咱们拾了个埋，再推着小车吃饭去。吃了饭咱就拉着走，他要钱给他闹乱子。陈世宗闻听点点头，这个主意倒是的，先倒一步，有了钱再还呢。走走，五个人往前走，前行到了古庙里。陈世宗打开了箱子盖，和郑子明转头挖块往里拾，转头挖块拾了个埋，不怕盖上箱盖子。老五，过来，就说你这个学问好，这个箱子盖上写封皮，写。苗光义问的好的，说这三个真算粗鲁的，这个珠宝玉器都好写，你能写砖头瓦块怎么写去？郑子明问听一瞪眼，说这老五挨个才不去了，谁叫你写石头蛋了？箱子上边写好的，你写咱推车的。

0: 石头挖块站在掌柜的官饭呢，这不盖上盖了吗？他看不见石头了，什么值钱你写什么，是不是宝贝你写什么，写完了天上咱就吃饭，吃了饭咱就走，不问咱要钱没事，问咱要钱咱就说丢了东西了给他赔，他赔了就拉倒，要不赔咱给他打打住店房咱就走，明白了吗？而哥哥的指指的，我这肚子放个发烧，你饿着发烧啊，是怎么着？那人家不一定赔啊，别管赔不赔，你就什么值钱你就写吧。好，廖光义未听不怠慢，就提起笔来写封批，刷了刷了写完了，郑子命他挖了一把烂紫泥，把紫泥干什么？没有酱子贴，这个紫泥也是粘性啊。这个箱子盖上这么一抹，啪，我怕贴到箱盖子，你要问上边怎么写，一会儿垫了我就提。郑根说，哥，每天推车都是你，
1: 是
0: 你还在后边推车子，不行，车是总别说我推不动，我这个身上没力气，这怎么车我推得动吗？你自个儿后边架着吧，就车子不够我拉的，而哥哥给死弟收着有兵刃，带两本装扮两个保镖的，这个老虎身上有件大褂子，咱后边冲个掌柜的，哎，这才穷凑合的人，五个人就一个破大褂子，陈世宗推小车子打上饭，郑子明拉车在头里，左边跨车是张光远，右边开哼，赵匡胤真像保镖的，廖光义后边扛如涛，他这拽着拽还真像一个掌柜的，还装的真像的。好，五个人往前走，来到关西古村集，东西街看不到头，这生意买卖真不利，路北的就是一座猪排店，啪啦，那口一杆姓王旗，郑子明拉着往里走，赵匡胤踩着小车子，老三我睁眼睛往里走，没看见那个姓王旗上字写的掌柜的姓马占大字，但帮无惧心进的，大手倒有好几百，小量倒有二百七，晚上了大门跑不了，你想死到他店里，要狂翻到旁的店里去，这老虎顶门戳不得。郑子明没听一瞪眼，我这二哥说话没出息，这里吃饭没钱人家叫咱走吗？这里没钱不行，把别说也得闹乱子，
1: 是
0: 别说没钱也是不行，对呀，反正说要了没有钱，哪里不是贫民区，怎么有人就是叉子猪的，不是鸡毛给蒜皮，别说掌柜的他姓马，就说老板他姓绿，姓绿我也不在乎。赵王爷一撞没遭住，还郑子明杨子拉到长棚，陈世宗两只手掀起了车子把，赵王爷本车子上盖了一零四，这四位人大路上，郑子明沉着我这个真箱子，他把座盒拿过来，一屁股坐在车档里。兄弟哥，你们上楼吧，我在这儿了。跑堂的过来一点头，叫梁上海南大个子，大哥，他们四个人都去吃饭了，你蹲在这里干嘛的？郑云说：看守货，传手多，我在这里看东西。要都上楼上去吃饭，俺摸了东西算谁的？哦，你看你东西了啊？他看着，他不看着也丢不了，就这砖头石头谁偷啊，这是一个做派。小堂官一听怎么着，他看东西，掌柜的刚进个物局，那个年头进物局还聊得有菜有事，后这我们这一看东西是小小掌柜的了，小堂官冷笑了一声，大哥干什么？看东西，看东西啊。正经说你要咬我是怎么着，是看东西，俺这个店里你没来过吧？
1: 啊，
0: 头一趟。谁给的电脑电好你不知道啊？这个事可没打听。大哥啊，关西路为民打听方一方，马家店的数第一，不是堂哥我说大话。关西路没有偷咱的，你问问打铁的木料一条狗，还掌柜的配他一匹葱白驴。你别说丢不着东西，丢了东西不要紧，俺掌柜能赔。有一次打铁的木了一条狗，值150个大钱，俺掌柜的18吊钱买一匹葱白驴，杠杠的四个牙，让人也牵走了。人贩子木了一个傻大嫂，俺掌柜的赔他一个大闺女。人贩子木了一个傻大嫂，半拉鼻子一只眼，走道还有点毛病。你说俺掌柜的陪着个女人多漂亮，18了，硬疼的大脸，拧细的腰，尖尖的金链，哪头哪脸哪鼻子哪眼，狗撵鸭子呱呱叫，张鞋子不拿锥子，真好，让人溜走了你。哎，大哥子，你宽心大胆去吃饭吧。你木料东西我认你，你木料一样配两样，木料脑子配好的，掌柜的不配我配，吃饭去吧。郑子明未听心欢喜的，这个正合我的事。啊，这会儿楼上去吃饭，回来咱再闹乱子吧。郑子明等了等了，把楼上一屁股坐在席口里。哥，每天有钱你点饭，今天没钱我点心。陈世宗闹什么慢的，连着吃嘛别吃睡好的，五个人都没钱，陈世宗麻烦。你算了吧，大哥。你吃他俩馒头，喝他一碗面条，没钱行吗？
1: 没钱不行，
0: 你就吃一看二，眼观三的惊喜，吃完了没钱呢？没钱也是不行。
1: 对呀，要。

0: 九件好的吃，吃罢饭大家知道的。
1: 对对对，
2: 小饭馆等了等了，八楼上小心心地坐了个椅。你呀，吃这么久，要什么菜呀？你吩咐出来我办去。正跟你说，闲来无我，二十五斤酒，不要花酒要干的。
0: 二十五斤酒
2: 啊，
0: 嚯，这五位还真能喝呀！一个人五斤干酒受得了吗？
2: 哎呀，这二十五斤酒都是喝的吗？这不废话吗？不喝没要酒干什么？不贩卖酒，干酒。
0: 哦，是是。
2: 要菜吗？喝酒不吃菜吗？
0: 什么菜呀、啊？
2: 你这店里有什么？哎，俺这店的山珍海味、菜蟒银鱼，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喝的、浮的、藏的、蹦的，你怎能说得上来？样样皆有。
0: 不要废话，整猪整羊你来上俩
2: 俩
0: 俩
2: 啊！
0: 哎，
2: 再来上这个白只鸭子、白只鸡，行，大姐我要三十六，我还要白条鲤鱼会分皮。
0: 啊，行，
2: 我要那金针蘑、云中烟、后头烟，我海里鱼、香的蘑菇、皮蒜汤，你把材料对的好好的，
0: 是错不了。这个，你这是菜
2: 啊？
0: 还要饭吗？
2: 吃饭吃饭还没吃了不要吗？
0: 什么饭呢？
2: 多着了，
0: 那你说说吧，听着吧，
2: 每人每十斤饼卷肉，
0: 呸，五个人五十斤
2: 啊。每人每六百肉饺子，要五六三千。
0: 对了，
2: 这火烧我要二百对，这个羊肉包子尽爱吃，再长大二斗大米没干饭，一斗小米煮稀的。
0: 呀，我小大伯为你一连最好家伙，真的们吃了半年的坏老爷半年。
2: 不能就他们五个，大概后边还有人，先要好了等着一块吃，问问还有多少人能吃了这么些个东西。
0: 五位呀，能一共来了多少人呢？这后边还有没来的。
2: 一共来了俺五个，你没看见俺推来一辆破车子？
0: 就你们五位
2: 啊？那五位也吃多少，咱要多少吧？别糟蹋这些好东西。你买饭还怕打肚汗呢？还干个哈巴能吃的？你自个做好端的来。三爷看看给银子。
0: 啊，是啊。小大哥喜的蒙一蹦，笑嘻嘻的把话题。天老爷，下雨吧，下雨吧，财神爷都住俺店里了。哎呀，下了十载半个月，高高的打成平银子，他知道来的都是财神爷了，这不是阎王老爷要命的。
2: 小大王下边喊一遍，厨房的老师捉了鸡，这个大门口忙了忙了把羊宰，二门口吱了吱了把猪蹄，不不愣愣把鱼宰，啪啪啦啦去宰鸡。我就听着这个刀剁砍砍一片香，把酒菜送在戏口里，弟兄们一见酒来到，个个扒开水包皮喝。他们五个对他一口不顶顶，三斤喝的静静的，三斤喝干了。弟兄们一见菜来到，个个下了皮罩里，像两双慢的筷子喽。这个正中正要吃肉俩，吃完了这个白只鸭子、白只鸡，大家吃了三十六，八完了白条鲤鱼会分皮，没人没吃了十斤饼卷肉，吃了六百肉饺子，火烧吃了二百对羊肉包子，吃了酒气子，吃完了耳朵没干饭，都抽了抽了喝稀的了。这世宗大位怎么样了？正跟你说，我这会觉着不得力了。
0: 别吃了，都不让吃了。吃完了饭干什么去？走啊，欠你没钱，没钱人家叫走啊。不叫走，叫他算账，到长棚里边拿钱，一掀箱子盖儿，我一看见这转的石头筷子，我就说丢了东西了，叫他赔。老吴写那个我一念，叫他照样赔。老吴写那些玩意儿，人家能赔吗？
2: 哎，要不赔，咱就给他打打住，但凡咱就走啊。
0: 要打架吧，兄弟啊！要打架的时候别吃黑包，吃六成包。怎么回事？哎，一喝茶够七成，一撒药够八成，一生气够九成，一打架够十成，这不正好啊？干嘛生气呀？哎。
2: 你不生气打起架来了吗？
0: 咱是假生气，别管真生气假生气，你得生气，不生气打不起架来。一生气够九成，一打架够十成。你要吃十成包啊，一喝茶十一成，一撒药十二成，一生气十三成，一打架够十四成，完不到腰光挨揍，这样正好叫他算账。打
2: 对，堂哥啊，算账来了。小堂哥为你心欢喜，他就把这个栗木算盘拿手里。先打五五二十五，又不两五兵一十，给把厨房打一遍，这五十三两咱四粒。
0: 五位爷，这四粒银子让了吧？这五十三两给好的。
2: 哎，郑云道说你别让，不在外给你六两买东西。
0: 好，谢谢，
2: 谢谢了，没钱。
0: 没钱不行。
2: 俺这店里不赊账，谁对你说赊账了？你说别写了没钱，没钱不是赊账吗？我说在这路上没钱，钱在什么地方了？在长棚里了
0: 啊！那下了酒是咱们拿去，
2: 都跟着我长棚里边拿银子。
0: 是啊，
2: 郑子明就在头里走，这后边跟那个夜奏的，后边跟那个夜奏的。而郑子明来不进长棚，是陈子上拉开一灵戏，咯嘣嘣掏开三晃火，胡巴巴打开响盖子，郑子明打开箱子盖， 下雨的还了黑眼皮。大哥，
0: 啊，
2: 咱到哪里去了，麦子？
0: 怎么了？
2: 为什么住到海淀呢？
0: 啊，海淀，
2: 光顾大人咱吃饭，这里丢了好东西，什么老三，全家我换着我把那箱子的精神的来试，把那宝贝给换了
0: 啊！小桃儿问你这些话，上眼皮撒了下眼皮，
2: 我真倒霉啊，这店里好几年没有丢东西，他这边把东西丢了。我说的大话，没来一样赔两样，掌柜的不赔我赔，我咋这么倒霉呢？
0: 哎，大哥，大哥，你丢的什么？你做的什么东西给我说，我说给我们掌柜的，我们掌柜出来陪你，你找我喊叫当了我了，我的我
2: 正跟你说，箱子盖上你看看，一样一样都写的，里边有什么写的有什么，念念吧。
0: 你小大官我一听才我的我自小没到学武的啊，
2: 那你能算上算那么清啊，在学的这一套不识字、念不下来不识字，
0: 俺有清单有好票，箱子盖上有封皮，俺说俺有什么不行，俺有清单俺有好票，既然你不识字啊，有一定三爷对你提这个头一样，俺不了二斗二升金刚钻，
2: 多少
0: 多少
2: 二斗二升金刚钻，
0: 行了，你别说第二样了，就这个二斗二升金刚钻啊，这俺掌柜的砸了锅卖了铁，房产地头卖了错了股，谁再能赔起你我是王八蛋，这里边还有吗？
2: 这不是值钱的，里边还躲着了
0: 啊，还躲着了。哎呦，晚上一走会儿说，然后这有点费劲吧？
2: 你怎么这样说话？我说的那太短了，我怎么说话？我这
0: 你少费一样也不行，我怎么不费多少什么？你说就是。
2: 哎，头一样，俺木料二斗二升金刚钻；第二样，四斗四升金豆子；第三样，三斤三捆灵芝草；第四样，鹅金料银的金马驹，不金马驹，嫩鹅金，灰料银，滚了挂了是活的，活的啊！第五样，在海中带过的珊瑚肉；第六样，在东海岸还扒了六张老龙皮；俺还有正宫娘娘龙凤袄，万岁皇爷的鬼龙衣，银子整够三千两，那是俺弟兄盘费的，俺不是中都鱼龙做买卖，我告诉你，还是国王点点金包的。这些东西还不算，里边还有值钱的，夜明珠十八颗，都像茶壶这么大的，行了，大家
0: 哈。那我一连在这一家给我配合，茶壶大的夜明珠，茶
2: 啊，哪有这么大个夜明珠啊？
0: 人家说比那个鸽子蛋那么大个的就价值连城了。小大官这里猛一蹦，叫两声海莲大个子，大个。你说这些东西哪里有啊，老半天你是个大胡的，这些东西上哪找去啊，有钱没地方买啊，找白了胡子老掉了牙，找不着这些玩意儿了，一今天我就看你不顺眼，八成你想惹嘛吃。大胡啊，
2: 朋友，大胡你上别处去，来这里打到胡窝里，要有银子叫你走，没有银子亲你的屁啊。
0: 庄子明闻听一瞪眼，怎么着？你这个店里姓大皮呀、啊？哎呀，丢了东西你不认，不怨人家说呀，你这个店里是叉子，什么叉子主？可说着说着，一巴掌，嘣，把堂倌砸了个嘴给你。小堂倌一抻嘴一咧嘴，嘴没关上电毛去了，没气了，死了。呵，打死这个堂倌不要紧，拿一些堂倌捉来就活去，了不得了，打死人了，人命关天，别让他跑了，敲锣呀，活去，苍啷啷，锣声响，伙计。们穿着好几式，拉出来，杆子撩刀三节棍，拽出来，鬼子流星方天戟，就听二老这声响，把郑云围到长风里。呀，郑云说：“大哥，哥，快点来，咱家老五第四的，那吃饭没事，咱五个怎么也都落了我自己了？
2: 陈世宗倒是快点去，老三拿着着的急，走，陈世宗拿过他的车点棍，赵匡胤盘龙大棍拿手里，张光远单刀拿在手，苗光义举起的燕窝石，郑子明没兵的，他在院里着的急。”到这边留神看，有一棵小枣树长得真不利，小枣树搓着刀口两掐的，高枝刀口一丈七，那走到今天忙抱住照着上边十里七，开开嘎嘎一声响，盖出来年半这么大的一块泥，往前面一揉一打溜，往后面一拉二三十，他揉了一个鬼坑边的二旺的捉了鸡，二旺的捉了鸡，完了。
1: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3: 和您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山东快书，来自高原君先生的赵匡胤大闹马家店。那看一下时间，今天的金色年

0: 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8: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7: 古装剧看多了吧？
9: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7: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0: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7: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0: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7: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2: 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呢，有很多的小仙女留言说辞职了，问他们原因啊，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那份工作太委屈了。今天我们开启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没有一种工作是不委屈的，熬过去。前看《艺术人生》，里面有一期节目啊，是朱军问刘若英，为什么你总能给人一种温和淡定、不急不躁的感觉？难道生活中遇上难题的时候，你不会很气急败坏吗？刘若英说，那是因为我知道没有一种工作是不委屈的。确实是这样的，也许我们每个人做的工作内容不同，辛苦程度不一样，面对的压力和困难不一样，但每个人的工作都各有各的苦。做医生有做医生的苦，熬夜加班是生活常态，高压工作小心翼翼，生怕出一丁点差错。手术室里一位医生为了避免患者头部在手术当中晃动造成损伤，跪地扶着，而这一跪就跪了近20分钟，医生的膝盖和腰酸痛得不行，双腿麻木，坐在椅子上休息了好一会儿才缓过劲儿来。做老师有做老师的苦，看似每天只有2-3节课很轻松，可实则呢，教师课后还要花很多的精力去备课、批改作业，担心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学习成绩。办公室里一位老师深夜了还在批改学生的作业，太累了，先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会儿，等会儿还得继续工作。离家外出务工的

年轻父母也有自己的苦。候车室外，两岁的孩子在爷爷奶奶怀里撕心裂肺地哭喊着妈妈不要走，用力向他招手。他强忍着眼泪，满眼的心酸和无奈。经常有人告诉我说自己要找一份喜欢的工作，所以当工作不符合自己期待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我要换一份工作。可是再换一份工作，情况真的会变好吗？就没有烦恼了吗？不一定。朋友大新原来呢是在一家公司做销售的，但是啊，他不是很喜欢，特别羡慕电视台的工作，于是历尽艰辛去了自己喜欢的电视台。可是到了电视台之后，发现自己曾经很喜欢，在别人眼里特别好的工作，其实也存在着不为人知的苦。要绞尽脑汁策划节目内容，经常在烈日当空或者是大雨滂沱时外出采访，熬夜参与后期制作更是生活的常态。半年下来，曾经他眼中发着神性的光的工作也逐渐的暗淡下来，充满了生活的琐碎。蔡康永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人很难知道自己喜欢或者不喜欢，你的认知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所以我觉得用喜欢不喜欢来选择工作，对90%的人来说挺危险的，因为恐怕你以为你喜欢的事情，你去做了以后会发现你没那么喜欢。所以对待一份工作，不能单纯的用喜欢或者不喜欢来评判，更应该的是多维度的去考量这份工作是否能够给你带来满意的薪资，你能否在这份工作中获得成长，这份工作是否有一个好的前景等等。有这样一句话，工作真正的意义是你安身立命的资本，是你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是让你有钱吃饭养娃孝顺父母，是让你夜半醒来不害怕。确实是这样，任何工作没有喜欢不喜欢，只有能干不能干。有一位听众是个单亲妈妈，离异7年，一个人带着儿子生活，在菜市场租了一个小摊位，每天凌晨4点多就要起床去批发新鲜的蔬菜，到夜里8、9点才能收工，一天只能睡5、6个小时。我问他累不累，他告诉我工作嘛哪有不累的，不辛苦点儿子的生活费补课的费用怎么办，而且我离异了，总觉得特别对不起儿子，看看别人的孩子再看看自己的孩子，就想着只要能多挣点钱，自己累就累点，别的孩子有的，自己的孩子也要有。生活永远是平衡的，现在不为了赚钱辛苦，将来就要为了省钱发愁。别那么矫情，有空还是多赚点钱吧，毕竟这个世界上需要用钱的地方真的是太多太多了。身在职场，委屈常有，要想熬过工作的苦，你得有两项能力，除了要懂得坚持，另一个就是要学着调整心态。曾经看过一个故事，一个人在寒冬的某个夜里坐出租车回家，一上车就发现这辆车与别的车完全不一样，很温馨，里面还挂着香包和装饰。他刚坐下，司机就问他冷不冷，车上有暖水宝。车一启动，司机担心他饿，就拿出零食问他要不要吃，还掏出杂志给他打发时间，把他当成了来家里做客的朋友一般精心对待。他很诧异司机的服务，便问司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司机说，其实我以前也是一个很喜欢质疑的人，总觉得社会不公平，没钱没权什么都行不通。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一档广播节目里说，如果你想改变生活，首先就应该改变自己。如果你觉得世界太黑暗，那么所有发生的事都会让你觉得不开心。于是呢，我转变了自己的心态，停止了抱怨，学着做好每一个细节，善待每一位客人。以前我的生意很一般，还经常遭人投诉，从那以后我的业

务越来越火爆，很多人要出远门都会来预定我的车，我的世界变得明亮起来，仿佛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贵人。心态的态拆解开来看，就是心大一点。生活中工作中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委屈和不甘，如果事事都要计较，真的太累了，还容易影响你，阻碍你前进。只要心大一点，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提升自己上，你会发现，相比于工作中收到的委屈和不堪，收获的快乐反而是你最宝贵的财富。每个人活在世上都有自己的使命和生活，都需要承担属于你的那份苦和难，没有谁比谁更容易或者更轻松。当你在工作中想要放弃或者感到很难的时候，告诉自己，没有一份工作是容易的，生命中总有一段路是要你自己走完的，总有一段时间是含泪的。与其抱怨工作的苦，不如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咬牙坚持。当你逐渐学会了坚持、隐忍、强大自己，你终究能够穿过漆黑的夜，走过坎坷的路，渡过湍急的河，收获你想要的人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精彩继续。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走个奔一方。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一起学习你们遇见最美的自己。我们的节目大家不仅可以收听，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生命中的时光总会在不经意之间悄然地逝去，周围的人来来往往，最终能留住的在我们身边的又有几个呢？在茫茫人海中认识的面孔成百上千，手机通讯录里的名单好像是非常非常的长，但是其中有几个人你是可以毫无顾忌地去打扰他，又有几个人你愿意和他们交心畅聊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听的这篇文章题目是谁是你可以随时说话的人。找一个能随时随地和你聊天的人真的很难。是的，我常常体会到这句话那种深深的难以言说的滋味。或许你人缘不错，与你认识的人很多，和你关系不错的人也很多，但即使是你朝夕相处的家人或者是亲密无间的爱人，你也未必见得想什么时候说就能和他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什么时候都不必担心失礼，不必自责，不必畏惧被冷淡和被斥责。茫茫人海，阡陌红尘，通讯录上的名字几十上百，熟悉的容颜更是成百上千。有时候打开手机，一个一个名字的翻过去，又有几个人能让你安心和坦然，可以去打扰，可以去随时随地的畅所欲言。有些时候我们宁可在心里一千遍一万遍的对自己诉说，也不愿意跟身边的人透露一丝半语。一些苦恼和烦闷，一些心情和境遇，别人不曾身临其境，自然不能感同身受，理解的也许能够说些中肯宽慰的言语，敷衍的人就只说几句套话，会让你立刻后悔袒露了心机，深深地隐匿起来。再亲密的人也会有顾忌，再相知的人也会深深地隐匿起来。再亲密的人也会有顾忌，再相知的人也会有猜度。我们就像是那一群浑身长满了刺的豪猪，为了御寒挤在一起，为了自保维持距离。想找个什么时候都可以说话的人是难的，想找个什么时候都说真话的人更难。偶尔我们心中也会有涓涓的清泉流出，我们毫无做作地流露出了真诚和热情，在眼与眼中交流，在心与心中温热，但很快的会连我们自己也笑起自己的幼稚。心和心远远的总是隔着那么一段距离的，甚至于永远走不到同一条轨迹。我们已经越来越不会真实，越来越找不到真实，越来越不敢表达真实。我们的心，我们的那颗曾经透明如琉璃的真实的心，如今

还能到哪里去寻找呢？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里，康熙拥有后宫粉黛三千，他最爱的人是容妃。他到容妃那里最爱说的话就是朕想和你说说话，然后把一些国事家事倾诉一番。到后来他不得已废了容妃，每每郁闷时总想走到容妃宫前，但是人去宫空，贵为千古大帝，连一个说话的人也没有，能够说说话而已。细细想来也就如此，你干的事情再伟大再轰轰烈烈，你也是一个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平凡人，也希望有一个贴心贴肺、知冷知热、能够深刻理解你的思想与情感的人在你身边跟你交流沟通，这样你就不至于孤单和寂寞。我曾经看过这样一段话，找一个你爱与之聊天的人结婚，当你年龄大了以后，就会发现喜欢聊天是一个最大的优点。爱情应该是无所不言，是相依为命，是身处寂寥却不敢寂寞，是明知路漫漫雪茫茫却仍感激能与你一同走过。世界太大太复杂，变化也太快，拉住一个时时刻刻随时随地能与之聊天的人的手，你就拥有了连康熙都没有的幸福。生活在我们面前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漏斗，年轻的时候遇到的人多，想说的话也多，无所顾忌。可能今天呢会跟这个朋友无所不谈，明天和另外一个人聊得忘了时间，即使是自己编造的故事，两个人也能聊得津津有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会慢慢地发现能听你说话和你说话的人越来越少，有时候这些居然都成了自己的一种奢侈欲望。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只有一个固定的密友，能够在你孤寂的时候听你诉说，也可能一个也没有。这样的苦衷其实古往今来一直都存在着，就连鲁迅在碰到瞿秋白的时候也感慨，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私事当以同怀视之。当你某一刻想要倾诉时，翻遍所有通讯录也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那个人。人生难得知己，珍惜缘分。好了，我是雨飞，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呢，您可以在节目之外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相信每一个喜欢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都是爱书之人，每个人也一定都有自己的阅读习惯。读书很多年，那么你是否问过自己，真的知道如何读书吗？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也许包括昏昏欲睡问题、东一榔头西一棒问题、记忆问题、横向掌握问题等等。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聊阅读本身，并为您推荐一本与此相关的经典书籍。教育家莫提莫 J 艾德勒在一本名为《如何阅读一本书》中这样写道：伟大的作者经常也是伟大的读者，但这并不是说他们阅读所有的书，只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阅读是不可或缺的。在许多例子中，他们所阅读的书比我们在大学念的书还要少，但是他们读得很精，因为他们精通自己所阅读的书，他们的程度就可以跟作者相匹敌，他们有权被称作权威人士。在这种状况下，很自然的，一个好学生通常会变成老师，而一位好的阅读者也会变成作者。莫提莫 J 艾德勒的《如何阅读一本书》出版于1940年，1972年大幅增订，改写为新版。不懂阅读的人，初探阅读的人，读这本书一定可以少走冤枉路。对阅读有所体会的人，读这本书也一定可以有更深的印证和领悟。莫提莫 J 艾德勒1902年出生，2001年辞世，寿活99岁，以学者、教育家、编辑人等多重面貌享有盛名。除写作了《如何阅读一本书》外，以主编《西方世界的经典人》，并担任1974年第15版《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而闻名于世。我想，每一个接受正规教育的人，从古至今，没有一个能脱离阅读的。阅读的对象既可以是美好的，又可以是丑恶的；既可以是健康的，也可能是霉变的；既可能是艰深的，又可能是肤浅的。但是无论如何，通过阅读，自己的心灵和外部世界和古典先贤和社会各个层面和知识各个层次产生了联系，这种联系将雕刻出不同的灵魂塑像。阅读在今天已经有了更多的形式，比如网络，比如电视等传媒。阅读就是传播与接收的互动，无论是什么形态，阅读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本能了。从人类进入信史，或者说人类进入文明史之后，直到今天依然是古但不老。在当前色彩斑斓的世界里，阅读依然是一项基本的人生技能。在《如何阅读一本书》的书序言中，作者引用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詹姆斯·黑塞尔教授写于1939年的文章《学校教育的失败》，给人极深的印象。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学校是否有效地教导过学生如何阅读母语？到了5、6年级之前，整体的说，阅读是被有效地教导过，学习过之后，阅读的学习曲线就跌入了死寂的

水平。学生进入中学之后成绩很差，就是因为读不懂书中的意义。作者埃德勒和范多伦修订《如何阅读一本书》是在1972年，离这篇文章写作已经过去了30年。作者认为70年代美国的情况仍未改变，学生没有得到足够的阅读技巧的正式训练，指导阅读的层次仍然停留在基本水平。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况恐怕也是这样。大多数所谓读书人其实并没有掌握读书的方法，因为他们很少受到这方面的训练，也很少做这方面的科学的研究。美国教育界认为，指导年轻人阅读，以最基本的阅读概念来阅读，是最重要的教育问题。很遗憾，在中国大陆有这样共识的人并不多。读书是有方法技巧的，阅读是需要训练的。我国近代以前的读书人都很重视读书方法，朱熹读书法、张之洞书目问答都是读书方法的总结，展现了中国读书人的智慧。遗憾的是，中国当代学者撰写的关于如何读书的书却很少，国内关于阅读方法的研究还不多见，科学而通俗的著作就更少了。尽管《如何阅读一本书》写作于上世纪的40年代，但它提供了一套实用的、有说服力的阅读理解和方法，足够我们去思考和借鉴。书中有许多关于阅读论述，都使人深受启发。简单概括就是，阅读是一门艺术，是每个读书人都必修的一门功课。这本书正是一本阅读艺术课的入门引导。同一本书，我们可以很迅速的、很简略的读，我们也可以很认真、很细致的去读。那么，这种把阅读的层次区分出来的这种想法，是《如何阅读一本书》这本书里让人觉得最了不起的一个说法。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野草闲花遍地愁，龙争虎斗几时休，抬头吴越楚，再看梁唐晋汉周。几句定场诗念完了，上部残唐呢，说的是黄巢起义，兵败灭巢山压尔谷，李克用误中反间计，致使残唐第一的名将十三太保李存孝九牛车裂而死，朱温朱全忠弑君篡位，李晋王三伐鸡宝山出师未捷身先死，李亚子临危受命，史建堂摆下五龙二虎阵，老少英雄逼得王彦章在狗家滩人头峪拔剑自刎。评书啊，和历史不一样，它可以夸张渲染，按照一条主线往下说，再分支岔，然后呢再添个孤对加个印，甭管怎么扯吧，最后呢还得回到这条主线上来。开书紧接着上部残唐，单说王彦章在鸡宝山，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没办法了，拔出宝剑抹了脖子了，狗家滩人头峪成功困死了王彦章。这只是第一步啊，第二步呢，史建堂回去跟李存勖、周德威、张成业等人这么一商量，趁热打铁分兵派将，要大破朱友贞的九宫连环寨。史建堂这边啪啪啪派完将了，唐军借着夜色是偷袭梁兵大营啊。本来王彦章这一死呢，大梁国失去了主将，军无斗志，再搭上唐军来得太突然了，一下子把梁军呢给冲的是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众将拼着一死保着三公子朱友贞落荒而走，大梁国是损失惨重啊。朱友贞回去怎么跟他爹交代咱们先不说，再表唐军这边诛杀了无敌将王彦章，破了鸡宝山之围，这是打了个大胜仗啊，缴获粮草军饷锣鼓帐篷不计其数，俘虏敌军好几万。李存勖宣布全军庆贺，大宴三天，犒赏全军的将士。这些人当中呢，功劳最大的得说是史建堂，再有呢就是李嗣源、刘知远、石敬瑭、郭威、杨衮、高兴周五老英雄这些人了。晋王李存勖亲自为众人敬酒啊。三天之后，史建堂整顿人马，带着手下众将跟晋王辞行，李存勖握住他的手二目流泪啊，玉帝，父王三伐鸡宝山命丧于此，若不是你大同府发兵金台拜帅大破梁军，愚兄焉有命在呀，你走我是真舍不得，不如这样吧，我给我家王叔再写一封信，将你接到太原，你我兄弟也好多亲多近。史建堂眼圈这么一红，三哥，破梁军报复仇是小弟一直的心愿，你要说这话呢就显得外道了，不是，您呢要是真把我接到太原府，我去享受荣华富贵，大同府那边就没有人能够抵抗契丹了，我看呢我还是应该先回去，您呢应该把我老义父的后事料理好喽，等候时机南伐朱温。不过我告诉您，要除朱贼必须先得河北幽燕，得幽燕必须先镇住契丹的阿保机，北方根基打稳喽，然后咱们带徒南下，只要您有用得着小弟之处，

我是万死不辞。李存勖拍拍史建堂肩膀，玉帝呀，愚兄知道了，回去之后呢，我就重整人马，兵伐河北幽燕，顺带教训一下阿保机这个背信弃义之徒。哥俩呀有千言万语的话说不完，最后是洒泪而别。史建堂带着大同府的人马一走，刘知远带着兵也回潼关了，同台府、沧州府两路人马也走了。紧跟着吴老英雄带着杨衮也来告辞。李存勖百般的挽留啊，人家那都是世外的高人，不贪金银，不爱做官，就是留不住啊。金王没办法了，派大太保李嗣源把众人送下鸡宝山。大太保是个重感情的人呐，送出大家伙50多里地，甩灯离鞍翻身下马，对着众人深施一礼：总军千里，终须一别，我李嗣源替我家父王和王弟谢过诸位了，没别的可说的了，诸位视金钱如粪土，看富贵若浮云，我呢敬各位一杯酒，来人呐，拿酒来。两旁边军兵抱过一坛子美酒，拿过酒碗来，李嗣源伸手把这个封条撕开喽，军兵倒上酒，他恭恭敬敬地递到每个人手里，自己呢也倒了一碗。诸位啊，干了这杯酒呢，咱们是他年相会，后会有期。您看这个人呢是不是厚道，从说话上就能看出来。人家李嗣源那么高的身份，一点架子都没有，没有花言巧语，没有傲慢之态，拿这几位真当朋友了。吴老英雄能看不出来吗？杨衮能不知道吗？所以这些位呀很尊敬李嗣源。大家伙儿把这酒一饮而尽，老英雄杨师厚把酒碗放到一边，对着大太保深施一礼：太保爷，您的深情厚谊我等心领了，将来有一天您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尽管直言，即使老朽不在了，犬子也当效力。呵，就这一句话，李嗣源是感激不尽呐。那杨师厚是吴老之首啊，他是大哥，他说的话可以代表所有人，这些人有多大的能耐，李嗣源心知肚明。杨师厚说完这番话呢，大家伙就走了，李嗣源也回了鸡宝山。说以简洁为妙，晋王李存勖安葬了老晋王和大王子李洛洛，回到了太原府，大小士族各有封赏，左贤王的人马回归漠北，周德威呢领兵镇守朔州，二太保李嗣昭镇守豫州，郭威、石敬瑭、李从珂、安重惠留在军中为将，高行周呢押着父亲的灵柩回山东老家守孝。要说这人呐，他不能闲着，一闲着胡思乱想准得出事儿。单说这一天的黄昏时分，范王爷李克宁正在书房里独自喝茶呢，八搭连龙一挑，从外边进了一人，他人30多岁，到不了40岁，黄面金睛，身高8尺，浑身上下一身便服。谁呀？三王爷的儿子李存浩。李克宁一看儿子来了就问呢：存浩啊，你不在教军场练兵，见为父所谓何事啊？这李存浩挠着脑袋：父王千岁，我大伯父阵亡鸡宝山，当时您在沙陀军中是资格最老的人了，您跟随着我大伯父南征北战，戎马半生，
大伯父把晋王之位传给亚子了，您还带头拥护呢，我觉得您此事啊做得欠妥呀。李克宁一皱眉，呸，胆大的奴才，你何出此言呢？李存浩啊不慌不忙过来给爹把茶水倒满了，之后微微一笑，父王啊，兄中弟及乃是古来贤者之风，论资排辈这晋王之位也轮不到他李存勖啊，您这叫以书败职，乱了伦理纲常啊。依孩儿我看，黄渤他私心太重了，这事儿他做的不对。李存浩还要往下说呢，三王爷站起来抡圆了，啪就给他一大耳瓜子，混蛋，我放你黄渤王命托孤之重，福保存续为王，号令河东，岂可乱了体统，安敢伤有二心呢？刚才说的话只有你我父子知道，不可再提，哪儿说的哪儿了，给我滚了出去。爹呀，你好糊涂啊，难道说这大好的三晋之地你就心甘情愿地让给他人吗？您这半辈子出生入死就想给别人当个帮衬不行吗？李克宁闻听此言，气得直哆嗦，噌从墙上把镇宅的宝剑抄在手里了，厉声喝道，我李克宁一生光明磊落，怎么生了你这样狼心狗肺的逆子呀？你再不出去，别怪我是见下无情啊。他这话音刚落呀，从内房当中走出一个夫人来，满脸的横肉目露寒光，一瞧就是个十足的母老虎啊。李克宁一瞧这富的人家，当时就变了泄了气的皮球了，赶紧把宝剑挂回去，面带笑容，哈哈，夫人呐，你怎么来了？这富的人家是谁呢？正是三王的夫人孟氏。咱说李克用也好，李克宁也好，别管他们哥们儿多大的英雄，都有一共同特点，怕媳妇儿。要不说人家怎么是亲兄弟呢？就连这方面他都像。孟氏大摇大摆走出了内房，拿眼盯着李克宁，老爷，你好大的威风啊，孩子说几句话你就吹胡子瞪眼抡宝剑，这是要大义灭亲呐、啊？儿子跟侄子谁跟你近呢？你要把你儿子宰了，将来你要是有个百年之后，谁给你养老送终顶丧驾灵啊？再者说了，这么多年你在外边打仗，孩子你管过吗？你知道他是怎么长大的吗？该杀就杀，你问过我了吗？嗯，孟氏夫人这一番话呀，把这李克宁给问的是哑口无言。这个嘛，哪个呀？还是算了吧，算了，你吃韭菜呀？得了，就趁热乎吃吧。孟氏句句紧逼，三王爷一摆手，夫人，我错了还不行吗？孟氏一甩脸子，老爷，不是我非要拿话挤兑你。存浩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呀、啊、那李亚子不过是利用你在沙陀军中的威名得以服众，等他一长成，地位坐稳了，恐怕就是你身遭大难之时啊。李存浩看到李克宁犹豫不决不掩饰了，他继续又劝，爹呀，难道您就不知道伍子胥吗？那伍子胥被楚平王给逼得过昭关逃到吴国，得到吴王阖闾的信任，协同孙武带兵攻入楚都，掘楚平王墓，鞭尸300，以报父兄之仇。吴国倚仗着伍子胥等人之谋，西破强楚，北败齐鲁，成为诸侯一霸。吴王阖闾
在死前把夫差托付

0: 伍子胥。子胥多次劝谏吴王夫差杀了勾践，夫差不听。夫差听信太宰伯嚭的谗言，派人送去一把宝剑要伍子胥自尽。伍子胥仰天长叹，奸臣伯嚭作乱，大王反而杀我，在你还被位立为太子之前，几位公子都要争这太子之位，我与先王冒死力争才将你立为太子。你被立为太子以后，想将吴国分给我一半，但我并没有这种奢望。可是如今你竟听信奸佞小人的谗言，要杀害长辈功臣。伍子胥啊，在愤怒之余留下遗言，要家人在他死后把他的双眼挖出，挂在东城门之上，亲眼看着越国灭掉吴国。吴王夫差大怒，五月初五把伍子胥的尸首抛掷在钱塘江中，吴国百姓甚为哀怜，为伍子胥在江上立祠，命名为胥山。到后来吴国果然被越王勾践所灭，夫差羞于在阴间见到伍子胥，用白布蒙住双眼，是挥剑自尽。那伍子胥他也是托孤重臣呢，尽心尽力扶保吴王夫差，反遭杀害，贤人之见屡见不鲜呐。而不是非要您夺着晋王之位，只是不得其位，恐怕您是身遭其害呀。事情就是这样，就怕好多人忽悠你，你没有主心骨，耳软心活，这事儿就完了。孟氏母子同时这么一煽乎，李克宁这心里也是一动，哎呀，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大哥，我对不起你了，我对李存勖忠心耿耿，李存勖对我怎么样我可不知道啊。有道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等到李存勖对我动了手了，我再想招可就晚了，不如啊，还是我先下手为强吧。想至此节呢，李克宁沉吟一声，很好啊，为父刚才对你言语颇重，贤妻呀，多谢你对我当头棒喝，让我突然就清醒了。人无伤虎心，虎有伤人意，鱼虎毛皮何其危险呐！为了自保其身，我也要不得已而为之了。很好啊，你有何主意即将安出？李存浩阴谋得逞，父亲问他有什么主意，他早就想好了。爹呀，这还不好办吗？现在周德威不在晋阳，李存勖身边只有个老太监张成业，留守晋阳的呢有大太保、六太保、八太保和九太保。李存勖对大太保生有戒心，让他在城南30里领兵10000驻扎，留下六八九三家太保率领20000兵在城内驻扎，另外还有安金区的15000兵把守四门，再有就是王府的3000亲兵。孩儿这些日子和城内三家太保一起练兵，发现这六太保九太保暗地里头克扣军粮，八太保虽然说没什么毛病吧，恐怕呀也脱不了干系，抓住他们的把柄了，还怕他们不就范吗？安金区这个人呢，义勇之父，凭我这两行伶俐齿加以收买呀，也得为咱们爷们所用。到那时，有了这两路人马，可以围攻晋王府，活捉李存勖以及曹刘两位王妃。大太保若是降了还好办，如若不降，就将其歼灭。回头呢，您给朱温写封信，向他称臣，把李存勖等人送给他，这样就没有了外忧内患，三晋之地群龙无首， 周德威等人肯定归降，这晋王之位啊是非您莫属。李存浩得不得得不得这顿说呀，他说完了，李克宁一跺脚，好啊，两小非君子，无独不丈夫，就以我儿之言，你就前去办理吧。哎，好嘞，管保他李存勖是插翅难逃。这小子说完了，扭头出去了，去哪儿了？赶奔教军场。来到这儿呢，已经天黑了，军兵们都吃完饭了，六太保、八太保、九太保也在这儿吃饭呢。李存浩进来了，哈哈一乐，三位兄长练兵辛苦，小弟家里有点事儿，一天也没过来，让你们受累了啊。
1: 干脆这么着吧，别在这儿吃了，为了表示感谢呀，我请三位杏花楼吃去。走走走，别客气，都是自家的兄弟。六哥呀，您把军中的事务交代一下，咱马上就走。那李存浩也是太保的身份呢，兄弟之间请客这太正常了。仨人呢也不客气，把事情一交代，到外边搬鞍认镫，上了马，出了教军场。走到半路呢，他们又去巡城兵马衙门叫上守备安金区，就这样五个人是直奔杏花楼。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李芝接着说，李壮说，怎么只摆两份，再添一份来。婆娘说，我们只有两个人，为什么要三份呢？李壮笑说，你何必瞒我了，放着一个夏老爷在房里，难道我们两个好偏了他吗？这一句话把婆娘吓得面如土色，做声不得。李壮又说，这个怕什么，有什么要紧啊，我并不在这个上头计论的，快请夏老爷出来，虽然家常便饭，也没有备客自吃之理啊。那下作人躲在里面，本来也有三分害怕，仗着自己气力大，预备打倒了李壮还可以脱身。此刻听了他这两句话，越发胆壮得意，以为自己平日的威服足以慑服人，所以李壮虽然妻子被我奸了，还要这等相待，于是昂然而出。急着见了面，不知不觉的也带了三分羞惭，倒是李壮坦然无事，一见了面便说，夏老爷围教许久了，设下一向多成照应，实在感激。夏作人连说不敢不敢，李壮便让座吃酒，那婆娘倒是羞答答起来。李壮正色说，你何必如此啊，我中年出门在外，家中没人照应，本不是事，就是我在外头也不放心，得夏老爷这种好人肯照应你是最好的了，你总要和我不在家是一样才好，不然就同在一处吃饭也是乏味的。又对夏作人说，夏老爷你说是不是呢，难得你老人家赏脸，不然这一乡里面夏老爷要看中谁，谁敢道个不字呢。一席话说的夏作人洋洋得意，李壮又殷勤劝酒。那婆娘暗想，这个乌龟自己情愿拿绿帽子往脑袋上磕，我一向倒是白担惊怕的了，于是也有说有笑起来。夏作人越是乐不可支，连连吃酒。李壮又说，可笑世上那些谋杀亲夫的，我看他们都是自取其祸，若像我这样，夏老爷你两口子舍得杀我吗？婆娘接口说，天下哪里有你这样好人。李壮笑说，我也并不是好人，不过想起我们在外头嫖不算犯法的，何以你们就养不得汉子呢？这么一想心就平了。夏作人点头说，李哥果然是个知趣朋友。说话间酒已多了，李壮看夏作人已经醉了，便叫婆娘盛饭，匆匆吃过，婆娘收拾开去。夏作人说，李哥我要先走了，你出回来我理当让你。李壮说，且慢，我要和你借一样东西呢。夏作人说，什么东西啊？李壮说，这件事我便不计较，只是祖宗面上过不去，人家说家里出了养汉子的媳妇儿，祖宗做鬼也哭的，除非把奸夫捉住剪了他的辫子，在祖宗跟前烧香禀告过已经捉获奸夫，那祖宗才转悲为喜呢。夏老爷跟前我不敢动粗，请夏老爷自己剪下来借给我供一供祖宗。夏作人愕然说，这个如何使得了？李壮忽然翻转了脸，嗖的一声，还是酒饭相待，此刻和你借一条无关痛痒的辫子也不肯，你可不要怪我了，还是酒饭相待，此刻和你借一条无关痛痒的辫子也不肯，你可不要怪我了，这支枪是不认得人的。这一下把夏作人的酒也吓醒了，要带不肯时，此时酒后立罚恐怕闹他不过，况且他洋枪在手，只要把机簧一扳，却不是好玩的，只得连连说，给你给你，只求你减剩二三寸，等我好另外装一条假的，不然怎样见人呢？李壮重新把洋枪插向裤带上说，这个自然，难道好齐根减下吗？方才鲁莽，夏老爷莫怪啊。 说罢叫婆娘拿剪子来，走向下作人身后提起辫子。下作人说稍微留长一点。李壮说这个自然，嘴里便这样说，手里早嗖的一声把那根辫子贴肉齐根的剪了下来。下作人觉着已经来不及了，只得样样而去了。幸喜实在黑夜无人看见，且等明日再设法罢了。李壮等他去后便打开一个皮包，叫那婆娘说，你来看这是什么东西啊。婆娘走过去弯腰看时，她嗖的一声拔出一把1尺4-5寸长的雪亮快刀，对准喉咙尽力一刺。那婆娘只喊的一声哎，那鸭子还不曾喊出来，便往前倒了下去。李壮又在她左手上左肋上捅了几刀，那婆娘便一缕银魂往鬼门关去了。李壮却拿下作人的辫子缠在死婆娘的右臂上，把剪下来的一头给她握在手里。才断气的时候手足还未全僵嘛，李壮带她握了头发，又拿刀硕了她握发的手两刀，又拿自己的手握住她的手，等她冻僵了才放。安置停当把自己身上整理洁净已是3更多天了。她提了带回来的皮包走了出来，把门反掩了，走出村外一间破庙里胡乱歇了一夜。到天明起来提了皮包仍然走回家里。昨夜他回来时是在黑夜，乡下人一到了断黑时便家家关门闭户的了，却又起来极早，才破天亮便家家都起来了，赶集的耕田的放牛的，往来的人是络绎不绝。所以他提着皮包入村，大家都看见他了，都拱手招呼说，李大哥回来了，几时到的，我们都惦记你呢，新加坡生意可好啊，你发财呀。李壮说，今天一早到的，成记挂多谢，我托福还好。如此一路招呼到家，一村的人都知道李壮今天回来了。到的门前，那左右邻居也是一般的招呼，却是捏了一把汗，知道下作人准在里面，金帆只怕要

0: 撞破了，看着他举手轻轻扣了两下门，不见答应，又扣了两三下，仍然没人答应。李壮说，怎么这个时候还不起来呢？用力打了一下，那门压的一声开了，原来是虚掩着。李壮故装成诧异的样子，一面走了进去。不一会儿，忽然大惊小怪的叫了，走了出来。不好啦，我的女人给人杀死了。众人听说，老大吃了一惊，都纷纷进去，看见他手里握着一条辫子，鲜血满地，身上伤了七八刀，个个都称奇道怪。一面先惊动了地保，先去报官。李壮一面奔到公局，求众绅士做主。这天众绅士都到了，单少了个下作人。众绅听见说地方出了命案，便叫人去请他。一会儿回来说夏老爷有点感冒，不能出来。李壮说，我是今天才回来的，凭空遇了这件事，不得主意。向来地方上有事都是夏老爷做主的，偏偏他又病了。他既是感冒避风，说不得请众位老爷带着我到他府上求个主意的啦。众人见是人命大事，便同了李壮到夏家来。夏作人仍旧不肯相见，说是在上房睡了，不能起来。众人说，今天地方上出了命案，夏老爷不能起来，我们也要到上房去相见的啦。说罢也不等传报，一起夺了进去。只见夏作人睡在床上，盖上一床夹被窝，脸向外躺着。众人告诉这件事儿，他这一下非同小可，脸色登时大变起来，嘴里装着哼哼之声，没有半句说话，却拿双眼看着李壮。李壮故意走到床前说，夏老爷是什么病？可有点发烧。说罢伸手在他额上去摸，故意摸到脑后，说一声哎呀，回头对众人说，我的死女人手里握了一条辫子，此刻夏老爷的辫子是七根没了的，莫非失手肃然起敬。验过之后叫取下辫子带回去，顺路去拜夏绅士。头铁进去回出来说挡驾，官怒说，有人告了他在案，我不传他亲来拜他，他倒装模作样起来了，莫非是情虚吗？说着不等请便自下轿进来。这下作人喜欢结交官场，时常往事，所以他家里的路官也走熟了的，不用引导便到书房坐下。那官本来听了李壮说下作人没了辫子，所以要亲来查看的，如何肯空回去？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那下作人没有办法，又不曾装好假辫子，只得把老婆的姿子打了一条假辫，装在凉帽箍里面，匆忙之间又没有辫穗子，将就用一根黑头绳打了结，换上衣冠出来相见。因为有了亏心的事，脸色未免一阵红一阵白，知县已是疑心。相见过后分宾坐定，官有心要体察他，便说天气热得很，我们何妨升官谈谈。说着自己先除了帽子。下作人忙说不必，脸上的汗却直流下来。偏偏那官带来装烟的小跟班，把烟窝掉在地下，低头去拾，一瞥眼看见炕底下一把雪亮的刀，不觉失惊说，这个刀是杀人的呀。夏作人方在那里说，不必不必。忽听了这句话，猛然吃了一惊说，哪里有什么刀啊。小跟班说，炕底下的不是吗？说着走进弯腰伸手拾了起来。夏作人此时心虚已经到了极点了，一看见了吓得魂不附体，汗如雨下，不觉颤抖起来说，这是谁？是谁放在这里的？这不是我的呀。这个时候恰好一个家人在夏作人背后把他的辫子捏了一捏，觉得油腻腻的，因回说夏老爷的辫子是假的。知县顿时翻了脸，喝叫把他带了

0: 衙门里去，这把凶刀也带了去，说着先出来上轿去了。回到衙门，把凶刀和诗阁一对，竟是一丝不走的，不由分说先交代动公事降革了他的职衔，便坐堂提审。下座人供说，这妇人向来与职员有奸的，只说的这一句，官喝住了，喝叫先打50嘴巴，打完了才说，这妇人明明是聚奸被杀的，我见了他还肃然起敬，你开口便污蔑他，这还了得？这50下是打你的污蔑烈妇，又喝再打50，打完了又说，你犯了法，这个职衔经本县降革了，你还称什么职员？有什么话你讲。下座人说，小人和这已死妇人委实一向有奸的。官大怒说，你还要污蔑好人？喝再打100嘴巴，打得下座人两腮红肿，牙血直流。又供说，这妇人不是小人杀的，青天大老爷冤枉。官怒说，你不杀他，你的辫子怎么给他死握着？下座人要把昨夜的情由叙出来，无奈这个官不准他说和妇人犯奸，一说着便不问情由，先打嘴巴，竟是无从叙起。又一时心慌意乱，不得主意，只含糊便说，这条辫子怕不是小人的。官叫差役拿辫子在他头上去验，验得颜色粗细与及断处痕迹一一相符。从此便是跪铁链，上夹棍，背板凳，天平架，没有一样不曾尝过。熬不过痛苦，只得招了个强奸不遂，一时兴起把妇人杀死，辫发被妇人扭住不能摆脱，割辫而逃。于是降上去定了个斩决，上头还夸奖他破案神速。他又敬那婆娘节烈，定了案之后，他写了节烈可封4个字，做了匾送给李壮悬挂，又办了祭品，委了典史太爷去祭那婆娘，更监动了公事，申请大限，和那婆娘奏请经表，启恩准其见方。今天斩决公文到了，只怕那请经的公事也快回来了啦。李知述完了这件事儿，我从头仔细一想，这李壮布置的实在周密狠毒。因问说，他这种秘密布置，外头人哪里知道这么详细呢？天下事嘛，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了。何况我们账房的李先生就是李壮的包叔，他们叔侄之间等定过案之后自然说起，所以我们知道的格外详细。说话之间已到了吃饭的时候，李知散去。我在广东部署了几天，便到香港去办事，也耽搁了10多天。一天走到上环大街，看见一家洋货店新开张，十分热闹，路上行人都啧啧称羡，都说不料这个古井叫他淘着。我虽然懂得广东话，却不懂他们那市井的隐语，这淘古井是什么，听了十分纳闷。后来问了旁人才知道，凡娶着不慎正路的妇人，如妓女寡妇之类做老婆，却带着银钱来的，叫做淘古井。知道这件事里面一定有什么新闻，再三打听，却又被我查着了。原来花县地方有一个乡下人，姓运，名叫阿来，年纪20多岁，一向在家耕田度日，和他老子两个都是当佃户的。有一天被他老子骂了两句，这运来便赌气逃了出来，来到香港当苦力度日。这苦力两个字本来是一句外国话，苦力是扛抬搬运等小工之通称，广东人依着外国音这么叫叫，日子久了变成了一个名词，也忘了它是一句外国话了。运来当了2个月苦力之后，一天公司传到了， 他便走到码头上去等着带人搬运行李，好赚几文工钱。到了码头，看见一个咸水妹。咸水妹这句名词指的是什么人呢？香港初开埠的时候，外国人渐渐来得多了，要寻个妓女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生的相貌和我们两样，那时大家都未曾看惯，看见他那种生的金黄头发、蓝眼睛珠子，没有一个不害怕的。那些妇女谁敢近他？只有香港海面那些摇山板的女子，她们渡外国人上下轮船，先看惯了，言语也慢慢的通了。外国人和他们都搭起来，他们自后就此为业了。香港是一个海岛，海水是咸的，他们都在海面做生意，所以叫他咸水妹，以后便成了接洋人的妓女之通称。这个妹字是广东俗语，女子未曾出嫁之称，又可以做婢女姐。现在有许多人凡是广东妓女都叫她做咸水妹，那就差得远了。这咸水妹从公司轮上下来，跨上山板摇到岸边，恰好碰见运来，便把两个大皮包交给他，问他这里哪一家客栈最好，你和我扛了送去，我跟着你走。运来答应了，把一个大的扛在肩膀上，一个稍微小点的提在手里，领着那咸水妹走。走到了一处十字路口，路上车马交驰，一辆马车在运来身后飞驰而来，几乎马头碰到身上，运来急忙一闪，那边又来了一辆，又闪到路旁，回头一看，不见了那咸水妹，呆呆地站着等了一会儿，还不见到。他心中暗想，这里面不知是什么东西。他是从外国回来的，除了这两个皮包，别无行李，倘然湿了，便是一无所有的了，只怕性命也要悟出来。这便怎么办呢？想了半天还不见来，他便把两个皮包送到大馆里去。旅香港粤人称巡捕房为大馆，一径走到写字间要报名存放，等失主来领。谁知那咸水妹已经在那里报失了，形色十分张狂，一见了运来，当时欢喜的说不出来，一叠连声说，你真是好人。巡捕头问运来来做什么，那咸水妹表明她不见了物主，送来存放带领的话。巡捕头说，那么你就仍叫她给你拿了去吧。于是两个出了大馆，寻到了客栈，检定了房间。咸水妹说，你这送一送要多少工钱，有定例的吗？运来说，没有什么定例，码头上送到这里约莫是两毫子左右，粤人呼小银元为毫子，此刻多走一次大馆，随你多给我几文吧。咸水妹给他三个毫子，他拿了说一声成会，成会二字是广东话，便要走。咸水妹笑说，你回来，这两个皮包是我性命交关的东西，我走失了，你不拿了我的去，还送到大馆带领，我岂有仅给你三个毫子之礼，你也太老实了。说罢在一个小皮夹里取出五个金元来给他。运来欢喜得了不得，暗想，我自从到香港以来只听见人说金仔，粤人呼金元为金仔，却还没有见过，总想积起钱来买他一个玩玩，不料今日一得五个，这个我拿回去不便当，我住的地方人杂得很，恐怕湿了，你有心给我，请你带我存着吧。
1: 也好，你住在哪里？
0: 我住在苦力馆。小工总会也，这是广东话。每天两毫子租钱，已经欠了三天租了。咸水妹又在衣袋里随意抓了十来个毫子给他，已经成会了五个金仔，这个不要了。
1: 你只管拿了去，你明天不要到别处去了，到我这里来，和我买点东西吧。
0: 运来答应着去了。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 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欢迎收听天天中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五代梁唐晋汉周，唐平楚汉难在头，前后蜀国两个吴，闽国北汉十国修。一开书啊，说了这么几句定场诗。一说这是定场诗，那位就得问了，你这是什么定场诗啊？你这个，我跟您说呀，说书的随便啊抓了一首诗都能当定场诗，也不一定跟这个书啊这个故事内容有关系。当然了，咱们说这四句诗呢跟书的内容啊还是有一定联系的。短短28个字概括了五代十国。第一句简明扼要，说的是五代，这五代好记，十国不好记呀。后三句说的是十国，四个带南字的国家，南唐、南平、南楚、南汉，前蜀后蜀两个蜀，吴越吴国两个吴，这就八国了。还有两国呢，就是闽国和北汉。这样一来呢，十国全都有了，一分钟把五代十国全都可以记住。以后呢，谁再问这五代十国里头这十国指的是哪十国呀，您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当当当当这么一说，呵，那是人前显贵，傲里夺尊，露了大脸了。所以说听评书有意义啊，不是白耽误您的时间。说几句闲话，书接前文。三王千岁李克宁耳软心活呀，在媳妇儿跟儿子的煽乎之下，决定要背叛李存勖，向朱温称臣以保自身的安全。其实这一切呀都是孟氏跟李存浩娘俩安排好的，在李克用活着的时候他们不敢这么做，李克用死了，孟氏觉得机会来了，自己的男人该有出头之日了。李克宁要是做了晋王，将来这个位置就是自己儿子的了，那可多好啊。爷儿俩私下一碰头，李存浩早就有这想法了，于是爷儿俩一商量就把这计划制定好了。李存浩跟他爹说话，孟氏在内房门帘那儿听着呢，要不然李克宁一翻脸他怎么来得这么快呀。知父莫如妻，知子莫如父，李克宁对大哥忠心耿耿，轻易说点别的他根本就不会反，只有拿他自身的安危说事儿，他才有可能活动心眼儿。结果孟氏母子添油加醋一顿说，李克宁就同意了。李存浩奉父命行事，去教军场联络689三家太保以及太原府的守备安金区，就来到了杏花楼喝酒。杏花楼啊是整个太原数得着的酒楼啊，装修的富丽堂皇，高贵典雅，按现在说够五星级的酒店标准，门前车水马龙，顾客络绎不绝。到这儿来你得提前预定，要不然呢没座儿。为什么这酒楼这么大气势呢？书中暗表这酒楼啊就是李存浩开的，他有野心呐。开这酒楼呢，一是为了挣钱，二呢是为了收买贿赂晋王手下的官员。到这儿来他说话方便呢，都是他自己人呢，绝对漏不了风。而且呢这个酒楼啊还是李存浩的一个黑窝，抢马滚了马的强盗，好多犯了事的不法之徒啊都跑他这儿来了。抢马滚了马的强盗，好多犯了事的不法之徒啊

都跑他这儿来了，李存浩给他们当保护伞，养这么多人，一来扎眼呢，二来消费巨大，得让他们自食其力。所以呢，李存浩开了这家酒楼。咱这么说吧，杏花楼里边没有一个普普通通的泛泛之辈，厨房的大师傅刀法厉害，配菜的打暗器的高手，跑堂的轻功好，迎客的眼里头过目不忘，账房的先生富有良谋，杀伐果断，最次的打杂的那也是力大无穷，有膀的笨力气，有能耐的有本事的到这儿才要呢，吃闲饭的一个都没有，混水摸鱼的全都玩去。今天李存勖跟这几位一来呀，伙计迎上来把他们领到上等的包间，预备好洗脸水大毛巾伺候着，然后上茶，把菜单子往这儿这么一放，让几位点菜。李存浩哈哈一笑，几位别客气啊，酒楼呢是我开的，你们随便点，都记我账上，谁要给我省着，那就叫不够意思，那就叫看不起我。来来来，点菜点菜，只要是菜单子上有的，可劲儿的招呼。六太保李存海一竖大拇指，兄弟，我就佩服你，视金钱如粪土，交朋友赛孟尝啊！我们哥儿几个这些年呢，打打杀杀，脑瓜子别裤腰带上，身上也没有多少油水啊。哥哥馋了呢，也不敢大吃大喝。多亏有你这样的好兄弟呀，这才能大快朵颐呀。九太保李存豹跟着也说了，哎，我说存浩兄弟，六哥说你视金钱如粪土，这么着吧，你那粪土要是没用的话呀，给我拉我们家两车去，我那儿缺粪土。他一说这个，大家伙都乐了。李存浩一点头，好啊，九哥，这还不好说吗？今天呢，兄弟请来几位呀，就是有个发财的机会，要和大家呢做个大买卖，先点菜，等酒菜上来，咱们是小肚子上弦，谈谈心。那几位也不客气，你点仨，他点五个，随便一点就是二十来个菜，吩咐伙计先紧着这屋来，不大伙的功夫，这十几个菜都上来了，还有四壶好酒。李存浩挨着个儿的满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酒太保李存豹是个大老粗，心了搁不住事儿，张嘴就问，存浩啊，刚才你说有个发财的机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好，九哥呀，您还惦记这事儿呢，我这说着玩呢，您怎么还当真了？咱们哥们不分彼此，我有就是您有，缺钱您说一声，我给您送去，饿了到这儿来，吃饱了您记我账上不就结了吗？嘿嘿，兄弟，说是这么说呀，我说句话你可别不爱听，谁有啊也不如自己有，我们跟着老爷子朱皇朝战朱温，平定天下，到最后老三继承王位了，咱不图升官发财，你老三吃肉我们喝点汤行吗？六太保李存海赶紧一伸手把他嘴给捂住了，老九喝多了，你这是啊，满嘴胡沁呢。李存豹眼珠子一瞪，把李存海这手扒拉开，哎，咱是先王的义子干儿，说几句闲话怎么了？发发牢骚不行吗？不让人说话了是吗？他李存勖还敢砍我的脑袋不行吗？李存豹这一闹啊，八太保李存虎和安金屈俩人也没说话，尤其是李存豹，他这心里头咯噔一下子，怎么回事啊？原因很简单，李存豹虽然说叫太保，他可不是李克用的亲儿子，李存勖那是亲儿子，李存浩他爹是三王李克宁，那是李存勖的亲叔叔，一点都不带掺假的。

李存浩呢，那可是李存勖的亲叔伯兄弟，俩人有血缘关系。九太保李存豹这话说的怨气十足，李存浩要是告诉他哥哥李存勖，那不就麻烦了吗？于是啊，李存豹意识到这事情的严重性了，他把话茬又拉回来了。刘哥，哎，您说的对，我确实是有点喝多了，我说什么呢这是啊？存浩啊，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李存浩点点头，嗨，九哥呀，我就当什么都没听见，但是现在这不是我一个人啊，还有别人呢，以后这个事情透露出去，您可别怀疑是我说的就行。李存浩这话呀带有挑衅性质啊，他那意思就是说，我不说你敢保那仨不说吗？原来他还想啊找个话题儿，把他要说的事说喽。这回可好，李存豹啊成了导火线了，他是看热闹不怕事大，把事挑得越大越好，正合他的心意。这样一来呢，把李存海、李存虎、安金屈这仨人也给拉进来了，看看你们仨人什么态度。李存虎一拍胸脯子，老九，这儿都是自己人，放心吧，哪儿说哪儿了，喝酒喝酒，接过去了。李存海、安金屈也把酒杯举起来了，正准备喝酒呢，李存浩长叹一声，哎，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九哥呀，我看这事儿啊，咱们还是应该想个万全之策。李存豹赶紧就问了，我说兄弟，你有什么万全之策赶紧说呀。嘿，这个嘛，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呢也不藏着掖着了，开门见山吧。今天呢我找大家来呀，就是为了商量推翻李存勖，把我家父王当晋王。到那个时候，在座的各位都是开疆辟土的功臣，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一生的富贵荣华呀，想说什么说什么，也不用顾忌这个那个的了。我所说的做个大买卖就是这件事儿，大伙儿看怎么样啊。你别看发个牢骚说个谢松话行，真一提推翻李存勖，重新另立晋王，那几位啊全都愣在那儿了。这事儿太大了，甭说真有行动啊，就是这话泄露出去，不光掉脑袋呀，还得灭九族呢。六太保李存海的脸都白了，酒杯啪叽就掉地上了，摔得粉碎呀，下意识的一葫芦还把手给划破了，疼得他哎呦一声，哈，存浩啊，这酒啊今儿个咱不应该喝，全喝醉了啊，都胡言乱语。得了，存豹进去把钱包收好了啊，别把手机忘了，咱们收拾收拾走吧。有人问了，谭唐五代那会儿有手机吗？嗨，是没有，这不是把李存海给吓得都语无伦次了吗？六太保这一说话，那仨也站起来了，跟着就要往外走。李存浩一阵的冷笑啊，嘿嘿嘿，我把几位当成推心置腹的朋友了，哪知道一提这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事，把你们吓得是如此仓皇。六太保李存海还解释呢，兄弟，不是哥哥怕事儿，你这话说的太吓人了啊，我们四位替你保密，就当你什么都没说，告辞了啊，告辞了。六哥，你这话说的也太不负责任了，说走就走了，难道说你和九哥克扣军粮的事儿就不怕我告诉李存勖吗？这个吗？李存海眼珠一转，哈，那什么，我说老八老九进去啊，要不咱们再坐会儿。他往这儿这么一坐，八太保李存虎一把连他拉起来了，六哥你克扣军粮，三哥知道了大不了稍加惩罚，可意图谋反，你有多少脑袋也不够往

劲搭的，走吧，咱们就找三哥把这事儿说了，不就完了吗？李存浩一拍桌子，大哥，你让六哥自首的同时，是不是还得把我的话也告诉李存旭啊？李存虎脸蛋子一黑，兄弟，你想多了，不是我把自己画远了，我们都是先王的名灵义子，谁当晋王那是你们家的事儿，我们掺和不着。李存浩听罢是声色俱厉，李存虎，少说这废话，你要不知道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你要知道了这就不是家事了，你说不掺和谁敢担保啊？我今天也放句狂话，如果不答应和我们父子推翻李存旭，谁也走不出这杏花楼。来人呐！他这一声吩咐，呼啦，门口出现了20多人，个个气势汹汹，手拿利刃，眉毛立着，眼睛棱着，嘴角撇着，跟要瞪眼咬活人似的，瞧这模样比秃尾巴狗都横。你看这人呐，他就是这样，要是不撕破脸都伪装的挺好，哥哥长兄弟短，表现的不错呀，这一翻脸什么都不是了，原形毕露。李存海、李存豹没敢动弯，安金区也没表态，李存虎可真不干了，气得哇呀暴叫，李存浩，我本以为这事儿咱不提了就算完了，难道你还要杀人灭口不成吗？嘿嘿，这个可不好说，我再叫你一声八哥，你要是答应我的要求，以后呢咱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事后我爹当了晋王，少不了你的好处，如果说你一条道跑得黑，愣要给李存旭抱粗腿，别说我认识你，我手底下的人可不认识你呀！好小子，你威胁我是吗？呸，大江大浪我都见多了，千军万马里头我都没出过阵，你弄一群跳梁小丑把门一躲就能把我给吓着吗？我李存虎再警告你一次，老晋王在日，对你们父子不薄啊，他老人家尸骨未寒，你们就想谋夺王位，这也太让人寒心了。三王叔在鸡宝山受托孤之重，在唐军将士面前第一个举手赞成拥护三哥李存旭为王，你做的这些事儿是三王叔的意见吗？还是你自己的意见呢？这话你可问着了，这事儿就是我爹让我办的。李存虎，实不相瞒，我爹当时同意保李存旭，那是迫于无奈，我大伯临死之前说的话他能不答应吗？再者说了，我大伯也说把王位让给我爹了，那能是真的吗？不过就是试探，古往今来哪个托孤的都这么说，反过来你要真答应试试，必定是死无葬身之地，为了保住这条命，我爹必然是假意应承，现在回到太原了，就是真保着李存旭为王，到了他羽翼丰满之时，我们爷们能得得了好吗？托孤顾命之臣有几个能有好结果的，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险中求胜，还有一线生机。李存浩为什么说这么多废话呀？他不光是说给李存虎听，也是要说给那三位听，他看得出来呀，李存海、李存豹已经让自己给要挟住了，安金区没说话吓得也够呛，就这李存虎扎手把他一个人摆平了，这事情啊就算妥了。李存虎呢，这个人呢非常忠于李克用，李克用不在了他就忠于李存旭，所以呀，他绝对不会和李存浩、李克宁同流合污。到现在他知道今天是不动手不行了，刷了把外边大肠甩掉，一哈腰抄起两把椅子来左右这么一分，李存浩

0: 说了，你的贼子野心我明白了，六哥、九弟、金区，你们是跟着我打出杏花楼，还是跟着他们谋反呢？安金区这时候说话了，我说八太保，您看这个杏花楼里里外外都让人家给包围了，咱也冲不出去呀，还是答应了吧，保谁不是保啊。李存海、李存豹也跟着说，对呀，金区说的对。他们仨人一说话，把李存虎给气的三尸神暴跳，五雷豪气腾空，呀呀呸，你们三个狼心狗肺卖主求荣的东西，跟你们吃饭喝酒啊，真是瞎了我的双眼。李存浩，你往哪里走，我非要抓住你献给晋王，看他如何把你发落呀。八太保说着话身形往起一纵，抡起椅子照着李存浩的头顶就砸呀。李存浩能跟他过招吗？把手一挥，那二十多人呐，手里头拿着带钩的、带刃的、带尖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儿的，各式各样长短不一的兵刃呐，嗷嗷一声全都冲上来了。一场凶杀恶斗就在眼前呐，不知道八太保李存虎性命如何，是且听下回分解。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风。

0: 夜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常言道，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在本期节目当中啊，咱们就来分享季羡林先生的一篇文章，一条老狗的节选。回到济南以后，我由小学而初中，由初中而高中，由高中而到北京来上大学。在长达8年的过程中，我由一个浑浑沌沌的小孩子变成了一个青年人，知识增加了一些，对人生了解的也多了不少。对母亲当然仍然是不断想念的，但在暗中隐气的次数少了，想的是一些切切实实的问题和办法。我梦想再过2年，我大学一毕业，由于出身一个名牌大学，抢一只饭碗是不成问题的。到了那时候，自己手头有了钱，我将首先把母亲迎至济南。她才40来岁，今后享福的日子多着哩。可是我这一个奇妙如意的美梦，竟被一张母病速归的电报打了个支离破碎。我现在坐在火车上，心惊肉跳，忐忑难安。哈姆莱特问的是生存还是毁灭，我问的是母亲是病了还是走了。我没有法子求检占卜，可我又偏想知道个究竟。我于是自己想出了一套占卜的办法。我闭上眼睛，如果一睁眼我能看到一根电线杆，那母亲就是病了；如果看不到，就是走了。当时火车速度极慢，从北京到济南要走14-15个小时。就在这样长的时间内，我闭眼又睁眼，反复了不知多少次。有时能看到电线杆，则心中一喜；有时又看不到，则心中一惧。到头来也没能得出一个肯定的结果。我到了济南，到了家中，我才知道母亲不是病了，而是走了。这消息对我真如五雷轰顶，我昏迷了半晌，躺在床上哭了一天，水米不曾沾牙。悔恨像大毒蛇直刺入我的心窝。在长达8年的时间内，难道你就不能在任何一个暑假内抽出几天时间回家看一看母亲吗？二妹在前几年也从家乡来到了济南，家中只剩下母亲一个人，孤苦伶仃，形单影只，而且又缺吃少喝，他日子是怎么过的呀？你的良心和理智哪里去了？你连想都不想一下吗？你还能算得上是一个人吗？我痛悔自责，找不到一点能原谅自己的地方。我一度曾想到自杀，追随母亲于地下，但是母亲还没有埋葬，不能立即实行。在极度痛苦中，我胡乱诌了一副挽联：一别近8载，多少次一缕怅望，眼泪或血流。迢迢一语，高处寒否？为母子一场，只留得面影迷离，入梦魂难辨。茫茫苍天，此恨何及？对账谈不上，只不过想聊表我的心情而已。现在家中已经没了女主人，也就是说 没有了任何人。白天我到村内二大爷家里去吃饭，讨论母亲的安葬事宜，晚上则由二大爷亲自送我回家。那时村里不但没有电灯，连煤油灯也没有，家家都点豆油灯，用棉花条搓成灯捻儿，只不过是有点微弱的亮光而已。有人劝我晚上就睡在二大爷家里，我执意不肯，让我再陪母亲住上几天吧。在茫茫百年中，我在母亲身边只住过六年多，现在仅仅剩下了几天，再不陪就真正抱恨中天了。于是二大爷就亲自提一个小灯笼送我回家。此时万籁俱寂，宇宙笼罩在一片黑暗中，只有天上的星星在眨眼，仿佛闪出一丝光芒。全村没有一点亮光，没有一点声音，透过大坑里芦苇的疏隙闪出一点水光。走进破篱笆门时，门旁地上有一团黑东西，细看才知道是一条老狗，静静地卧在那里。狗们有没有思想我说不准，但感情却是有的。这一条老狗几天来大概是陷入困惑中，天天喂我的女主人怎么忽然不见了。他白天到村里什么地方偷一点东西吃，立即回到家里来，静静地卧在篱笆门旁。见了我这个小伙子，他似乎感到我也是这家的主人，同女主人有点什么关系，因此见到了我并不咬我，有时候还摇摇尾巴表示亲昵。那一天晚上我看到的就是这一条老狗。听到这里啊，咱们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节目的下半时段，云生和您继续分享季羡林先生的文章《一条老狗》的节选。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彩。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人死不能复生，可活着的人还要继续生活，而老狗它却终将站在篱笆前等下去，等着不会回来的主人，守着空空的房子。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欣赏季羡林先生的文章《一条老狗》。

我孤身一个人走进屋内，屋中停放着母亲的棺材。我躺在里面一间屋子里的大土炕上，炕上到处是跳蚤，他们勇猛地向我发动进攻。我本来就毫无睡意，跳蚤的干扰更加使我难以入眠了。我此时孤身一人陪伴着一具棺材，我是不是害怕呢？不的，一点儿也不。虽然是可怕的棺材，但里面躺的人却是我的母亲。她永远爱她的儿子，是人是鬼都绝不会改变的。正在这时候，在黑暗中外面走进来一个人，听声音是对门的宁大叔。在母亲生前，他帮助母亲种地，干一些重活，我对他真是感激不尽。他一进屋就高声说：你娘叫你嘞。我大吃一惊，母亲怎么会叫我呢？原来宁大婶撞客了，撞着的正是我母亲。我赶快起身走到宁家，在平时这种事情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此时我却是心慌意乱了。只听从宁大婶嘴里叫了一声：

0: 喜子呀，娘想你呀。
1: 我虽然头脑清醒，然而却泪流满面。娘的声音我8年没有听到了，这一次如果是从母亲嘴里说出来的，那有多好啊。然而却是从宁大婶嘴里，但是听上去确实像母亲当年的声音。我信呢还是不信呢？你不信能行吗？我糊里糊涂的如醉似的疾步走了回来，在篱笆门口，地上黑黝黝的一团，是那一条忠诚的老狗。我人躺在炕上，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两只眼睛望着黑暗，仿佛能感到自己的眼睛在发亮。我想了很多很多，8年来从来没有想到的事儿，现在全想到了。父亲死了以后，济南的经济资助几乎完全断绝，母亲就靠那半亩地维持生活。她能吃得饱吗？他一定是天天夜里躺在我现在躺的这一个土炕上想他的儿子，然而儿子却音信全无。他不识字，我写信也无用。听说他曾对人说过，如果我知道他一去不回头的话，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这一点我为什么过去一点儿也没有想到过呢？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现在这两句话正应在我的身上，我亲自感受到了。然而晚了，晚了，逝去的时光不能再追回了。长夜漫漫何时淡，我却盼天赶快亮。然而我立刻又想到，我只是一次度过这样痛苦的漫漫长夜，母亲却度过了将近3000次，这是多么可怕的一段时间呢。在长夜中，全村没有一点灯光，没有一点声音，黑暗仿佛凝结成为固体，只有一个人还瞪大了眼睛在悬想，想的是自己的儿子。伴随他的寂寥的只有一个动物，就是篱笆门外静卧的那一条老狗。想到这里，我无论如何也不敢再想下去了。如果再想下去的话，我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母亲的丧事处理完，又是我离开故乡的时候了。临离开那一座破房子时，我一眼就看到那一条老狗仍然忠诚地趴在篱笆门口。见了我，它似乎预感到我要离开了，它站了起来，走到我跟前，在我腿上擦来擦去，对着我尾巴直摇。我一下子泪流满面，我知道这是我们的永别。我俯下身抱住了他的头，亲了一口。我很想把他抱回济南，但那是绝对办不到的。我只好一步三回首地离开了那里，眼泪向肚子里流。到现在这一幕已经过去了70年，我总是不时想到这一条老狗。女主人没了，少主人也离开了，他每天到村内找点东西吃，究竟能够找多久呢？我相信他绝不会离开那个篱笆门口的，他会永远趴在那里的，尽管脑袋里也会充满了疑问。他究竟趴了多久我不知道，也许最终是饿死的。我相信就是饿死，他也会死在那个破篱笆门口，后面是大坑里透过苇丛闪出来的水光。我从来不信什么轮回转生，但是我现在宁愿信上一次。我已经90岁了， 来日苦短了，等到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会在天上或者地下什么地方与母亲相会，趴在她脚下的仍然是这一条老狗。

共同分享了季羡林先生的文章《一条老狗》的节选。今天呢，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相同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

0: 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 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1: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0: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1: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2: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作出一系列重大

0: 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

0: 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5: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货架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货架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货架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5: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
7: 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之秘出
5: 海之路，
7: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5: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3%，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3.3%， 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 3.9 个和 7.9 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高出同期工业增速 9.4 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 15.7%。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8: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5: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9: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1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 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 7.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 0.4 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 105.2%、 34.8%、 37.1%， 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11: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八成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4: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4: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13: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 1.8 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 567.7%、 49.67%。
15: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 531.49 万人次，同比增长 27.82%。 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6: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7: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4: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 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8: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4: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9: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已经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20: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4: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21: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
22: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23: 相互多礼让，社会更和谐。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22: 大手牵小手，共创文明城。
23: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22: 燃气使用有五心，食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23: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22: 燃气使用后，您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23: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

0: 名城市。FM 96.5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
1: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开车抢道不文明，礼让三先好通行，彼此让一让，路宽心更宽。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

在这一分钟请靠背，我听着歌有点醉，发给你的消息你却不回，是不是我记了，我以为这次你离开了你还会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一开始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期待一份稳定的工作，甚至不惜抛弃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但稳定的工作真的会永远稳定吗？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你所谓的稳定正在消磨你。最近雨飞看到一条新闻，小周今年24岁了，毕业之后呢，在父母的安排下做了会计，每月工资到手3500元，工作轻松而稳定。但小周并不太喜欢文职工作，想当一名销售，父母却坚决不同意，理由是会计工作稳定，而销售呢，则具有很大的

不确定性。小猪害怕一眼看到头的工作，后来偷偷辞职。父母知道之后呢，却和他大吵了一架。小猪爸爸威胁他，你要做销售可以，但只要还住在家里，每个月就必须交1000元的生活费。无独有偶，一个女生只因为交往5年的男友在私企，就被父母逼迫分手，称对方的工作必须是在体制内的，最差也要是事业编，原因一样，也是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还有一个毕业于北京名校的硕士毕业生，千方百计地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却因为不属于体制内，被父母要求拒绝工作，继续求职。这些社会现象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问题，稳定的工作到底是不是护身符？稳定的工作背后有什么让你更应该担忧和害怕的？所谓的稳定更多的是心理安慰，大多数人认为的稳定其实只是因为这个岗位看上去稳定而已，殊不知岗位再稳定也不代表个人的稳定，在稳定的岗位上你也不可能一辈子高枕无忧，更何况今天看似稳定的行业或岗位正逐渐被取代甚至消亡。方便面销量3年下降80亿包，打败他们的对手真不是白象、金麦郎，而是美团、饿了么这些新崛起的互联网送餐平台。不是因为方便面不好吃或者质量出现问题，而是外卖又好吃又便捷，大家就改吃外卖咯，何必去啃口味单一的方便面呢？塔勒布在《反脆弱》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美国有一对兄弟，哥哥是500强的高管，收入丰厚又稳定，弟弟是出租车的司机，收入忽高忽低，虽然不稳定，但一年下来总的收入也跟哥哥差不多。当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哥哥失业了，只能靠着存款勉强度日，而弟弟依然靠开出租来维持生活，完全没有受什么影响，收入跟以往一样。塔勒布在分析类似的大量案例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越稳定的越脆弱。紧随行业衰退之后的是岗位的消失，刘强东宣布未来京东的员工数量将减半，全面实现无人公司，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改变传统的管理与服务方式。很明显，淘汰的50%员工正是那些贡献一般、价值不高、可替代性的员工，而留下来的则是更懂技术、更懂人工智能、更懂未来的人才。在一个不再是找到铁饭碗就管一辈子的时代，任何岗位、任何人都可能是会被随时取代的，不管你乐意不乐意、高兴不高兴。潮水来临的时候，你根本无法改变潮水的方向，你能做的唯有让自己具备游泳求生的能力，降低被潮水淹没的风险。26岁在编女教师辞职的事件曾经刷爆了朋友圈，引发了争论。她辞职的原因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钱少事多离家远。当然有些人认为教师是伟大的职业，不应该拿金钱这个指标来衡量。我们暂时撇开对女教师这种道德层面的探讨，就不难看出这个年轻群体面临着现实的生活和压力。女教师坦言，说出来有很多人都不相信，我上班4年，从每个月1100元熬到现在的2100元，除去来回的路费、每天的吃喝，手里没留下过一分钱，甚至是倒贴。如果赶上同学朋友结婚生孩子，那么这个月基本就可以吃土了。对于一直秉承着工作了就不应该伸手向家里要钱的思想的我，连换个手机都只能借着过生日的时候管我妈要，这心里的憋屈劲儿啊，只有自己才能够体会。逢年过节连过节物品都没有钱买的我，看到喜欢的东西却还囊中羞涩，也终于明白了这个工作对于我来说的真正价值。这段话说的真是太扎心了，教师的工作稳定又高尚，但微薄的收入也是铁一般的事实。如果无法提高整体教师职业的收入水平，作为个体，他们也只能做出自己的选择。
宇飞身边有个朋友，硕士毕业，过五关斩六将，好不容易进入了500强国企，因为工作出色，被调往单位的核心部门来工作。正当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毅然辞职创业，专注运营公众号。原因不仅是因为二宝降临，更是因为单位的工资远远不够养活家人，家庭矛盾也日益突出。谁也没有想到，这般令多少人羡慕的苦苦追求的稳定的国企单位工作，他说辞职就辞职，一点都没回头。其实道理很简单，当你在一个稳定的行业和稳定的岗位时，你所属的企业或者单位必须处于一个稳定甚至下行的通道，而一个没有快速发展和占领经济制高点的组织，又怎么可能带给员工超乎预期的经济收入和物质奖励呢？所以你的收入一成不变或者涨幅甚微，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十几二十年在一个稳定的岗位上，以为这就是理所当然，却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被淘汰，被抛弃，岂不悲哀？这个时代不再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单位，有的只是稳定的能力，而我们也一直在被一些孜孜不倦追求进步的老人刷新认知。阿里巴巴40万年薪招聘产品体验员，岗位要求如下：60岁以上，学历不限，工作背景不限，与子女关系融洽，有稳定的中老年群体圈子，在群体当中有较大影响力等。本以为根本招不到人，没想到应聘而来的候选人让朋友圈沸腾，多少年轻人都自愧不如。23岁的李璐阿姨毕业于清华大学，她思路清晰，逻辑严谨，是十几个微信群的意见领袖，经常组织线下活动，充满活力。62岁的黄大伯则直接做了 PPT 来介绍自己，身份标签包括淘宝12年买家经验，芝麻信用分785分，熟练操作 Photoshop 设计软件。花甲之年不仅没有倚老卖老，拒绝新鲜事物，反而一直保持着对外界的新鲜感和敏感度，保持思维和认知的活跃。他们学习新技能和新知识，与时代同频共振。夕阳老人们不仅活得精彩，更收获了认可和尊重。稳定的能力背后是要有持续不断的学习力和自我成长的动力。你只需要对自己的价值成长负责，你的价值一旦积累起来，加以时日，时机成熟的时候，不管是出于被动还是主动原因，你都完全有自由去选择脱离那个限制你发挥的组织体系，一点遗憾和后悔都没有。工作的稳定只是出于人类安全感的本能所带给人们的一种幻觉和心理安慰，无法引领你走向终极的内心稳定。内心的稳定来自强大的自信和不可替代性，而能够让你发生真正的改变和突破的，根本不是你适应和熟悉的事物，只有那些你不熟悉，要脱离舒适区，敢于尝试和挑战的事物，才有可能给你带来本质上的改变。宇飞很喜欢一句话，想奋斗，再舒服的工作也拦不住你，不想奋斗，再不堪的工作也会让你再次沉沦。小仙女们，年轻如你，却还在自怨自艾，用懒惰和无知来麻痹自己吗？也许是时候改变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提醒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生命来来往往，我们以为很牢固的事情，在无常当中可能一瞬间就永远消失了。有些心愿一旦错过，可能就永远不会回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这篇文章，题目是生命来来往往，来日并不方长。于丹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在大学当班主任的时候，不小心把脚崴了，右踝两根骨头骨折，他的骨科医生为他做了手术。为了刀口没有缝合痕迹，这位医生呢就用羊肠线给他做了内缝合，伤口好了，线也就被人体吸收了，还打了两枚钉子，可以让骨头长得像没断过一样，但告诉他一年后要来找他把钉子取出来。后来在一来二往的交往中，他们成了朋友，忙忙碌碌间三年过去了，这位医生朋友还

0: 经常提醒于丹赶紧把钉子取出来，不然来不及了。可是于丹一直是在忙着出差，又想着有什么来不及的，钉子又不会生锈。直到父亲住院，于丹才回去到那个医院，却猛然间得知那位医生朋友殉职了。他很震惊，继而想起他留给他最后的话：你这次回来，我就给你取钉子，不然来不及了。在朦胧的暮色里，他痛哭失声，突然间明白了，来日方长并不长。脑海里还清晰地记得他那双钢琴家一样的手，给他做了不留疤痕的缝合，家里还养了他送的巴西木，可他却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世事无常，我们不知道今天睡着了明天能否顺利地起来，也不知道早上出了门晚上能不能平安地回到家。我们以为有的是时间去等待，其实并没有，我们有的只是今天而已。铁凝说，我们都太喜欢等，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被等待消耗掉了。当家里的葡萄在树上开始结籽的时候，孩子说，妈妈让我吃几颗葡萄吧。但是母亲不舍得采摘这些青嫩的葡萄，想等到成熟之后再说。等葡萄成熟之后，孩子又过来祈求，此时母亲却决定将葡萄保存起来做果冻，果冻做好之后，她又想在所有的工作完成之后再吃，那样就可以舒适地享用了。最后看似万事俱备的时候，烈日暴晒，小鸟啄食，还有不期而至的暴风雨也降临了，没多久树枝上的葡萄就所剩无几了。我们似乎习惯了等待，单纯地以为等待就会到来，却在等待中错过了那些可以享受的瞬间，那些可以欢乐的幸福。懂得珍惜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能力，在长大的过程中，总有些猝不及防的变故让人扼腕叹息。有时候没有赶紧完成的心愿，一转眼就来不及了。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来
1: 风靡全球的城市精灵，从奔驰旗下的个性小众品牌，到吉利控股下的纯电转型先锋 Smart， 用2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从燃油微型车到电动智能车的蜕变故事。但转型之路从来不是坦途，燃油时代的辉煌如何延续，电动化浪潮当中如何找准定位，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市场 Smart 能否站稳脚跟。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 Smart 品牌。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赵雷的南方姑娘。